0: 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7月21号上午的8:03，在这里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城950。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多云有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度，预计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东部部是呢中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0到32度，沿江江南32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22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到的是我市的新闻资讯。今年以来，我市充分发挥担保增信作用，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提供融资增信支持，切实地缓解了服务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难题。那截至7月，全市融资费率降至0.39%。据悉，我市加强担保机构、银行、企业合作，扩大新型阵营单业务，那也是全面的推进了新型阵营单合作稳健发展，实现了全市机构的全覆盖。截至7月末，全市新型阵营单业务在保余额190.95亿元，1到7月业务增新增额125.05亿元，同比增长6.43%。在推动业务和产品创新方面，我市加大信用担保、批量担保业务的推广力度，聚焦科技创新、三农特色产业、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鼓励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创新银单合作总对总的模式，拓宽了担保的抵押范围，并推出项目贷、转金特新贷等个性差异化的产品，适配多元的融资需求。为了抢抓政策机遇，

七夕传雅韵，文明润家风为主题，由市委宣传部、南桥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主办。南桥区委宣传部、区妇联、龙盘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承办，通过民俗体验、便民服务、文艺演出三大板块，为广大市民献上了一场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气息的节日盛宴。18时30分许，民俗活动区人头攒动，传统雅趣与现代创意交织碰撞，孩子们执笔绘制星月繁花，用贴纸拼接着装饰专属七夕的手工卡片。那针眼镀心搓也是穿针引线挑战区，参与者屏气凝神，30秒内穿针成功者喜迎小礼物。那趣答七夕，填满邻里，知识问答普及了节日文化，送你一封小情书。那圈套圈游戏让居民们将蔬菜花束呢也是带回家中，手工绣球制作、罗甸珠钗 DIY 以及七扇传统等节目，也是让非遗技艺与家风教育深度融合，引导未成年人在动手实践中感悟到了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同步开展了便民服务，贴心周到，邻里传情，更里温情，口腔义诊台前，那医护志愿者细致地讲解了中老年镶牙、种植牙及其活动义齿保养知识，科普了科学护牙的方法。画书南桥的书画老师挥毫泼墨，现场书写了绘制七夕主题的字画赠与市民。幸福照相馆前兼具观赏性与传播力的宣传展板，手举牌成为了热门的打卡点，群众纷纷拍照定格幸福瞬间。移风易俗、垃圾分类、交通安全、防溺水等宣传同步推进，以节日为契机传递了新风文明，让惠民服务浸润百姓心田。19时整，文艺演出在古典舞《明月千里寄相思》中拉开帷幕，黄梅戏串烧，果然喜从天上降，到底人间欢乐多，韵味悠长。朗诵 诗经里的爱情，古韵盎然，古筝演奏七夕佳节，情意袅袅。本次活动还邀请了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文明家庭代表等共同参与。主办方表示，将持续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以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明家风，以文明实践凝聚向善力量，让传统节日在新时代焕发更加璀璨的光彩，为滁州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文化动能。家门口就能看到上海名医社区卫生院有了数字化的中医馆，那科共体建设走出发展新路。8月18号，记者跟随市卫健委深入市县乡村四级医疗卫生机构，实地探访，发现近年来我市聚焦群众就医需求的积极探索实践，医疗改革成果正在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上联长三角，下接县市区，为了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扩容，2024年5月，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在深化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合作的基础上，成立了会诊转诊服务中心，一方面主动下沉技术资源，为全市各县市区医疗机构提供常态化远程会诊与技术指导，另一方面高位对接长三角优势医疗资源，常态化开通专家远程会诊，借力顶尖技术力量帮扶医院专科建设。目前该院已成功对接16家长三角知名医疗单位，引进高层次医疗人才80多名，建立30余个专科联盟。2025年，仅上海专家来滁会诊手术就达200例，全市各级会诊转诊服务中心累计提供转诊服务9000余人次，县域内就诊率稳定在83%以上。天长市中医院与天长市永丰镇卫生院签订了科室共同体建设协议，围绕康复理疗、B 超、CT 等医疗服务开展结对共建。对此过程当中，创立建立医技人员双向轮岗机制，牵头医院派骨干下沉驻点，全程参与到诊疗带队，基层医院上派人员系统学习前沿技术与科室管理。通过双向轮岗，既补齐了下沉造成的人员缺口，又促进了基层医疗诊疗能力实质性的提升，让

0: 当地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作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南桥区龙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坚持错位发展，建成全省首家基层数字化中医馆，配备了红外热像检测仪以及经络脉位检测仪等智能设备，实现服务环境与能力双提升。同时也是紧扣体重管理年的主题，构建了中医精准辨证加适宜技术组合加家庭医生全程管理加公共生活方式指导四位一体减重体系。记者还了解到，村卫生室四量行动智慧中药房、县级公立医院六项投标入标准化建设等特色做法也取得了积极性的成效。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系统总结推广已有经验，持续深化改革探索，加快推动医疗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努力构建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体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的报道，一起去了解挺好杯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篮球赛决赛在滁圆满落幕。
1: 地球连两岸，青春聚滁州。8月18号，挺好杯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篮球邀请赛在我市顺利收官。本次篮球赛由安徽省皖台交流协会、安徽省体育局、共青团安徽省委、安徽省青年联合会、滁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活动以同心同行、青春力量为主题，以篮球为纽带，以文化为桥梁，架起两岸青年相知相交的友谊通道。
2: 为期5天的赛事汇聚海峡两岸24支队伍，其中包含6支台湾队伍，近500名两岸青年相聚滁州。赛场上，队员们奔跑跳跃，挥洒汗水，全力以赴投入每一场比拼。赛场外，大家结伴参访交流，沉浸式感受滁州风土人情，在文化体验中感知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互动相伴中拉近彼此心灵距离。
3: 就是这次比赛主要是交流嘛，然后呢就是提升自己。在于我们这个安徽省队每个队员都发挥了各自的特色，都有很大的进步。然后呢，这个台湾省有同胞有很多我们没有学过的东西，然后呢我们要向他们好好学习。
2: 本次篮球邀请赛赛程紧凑，竞争激烈，各支队伍先后历经小组赛、交叉赛、排位赛多轮比拼，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台中骆驼联队与万能科技大学走进决赛赛场，双方队员斗志昂扬，攻防交替，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巅峰对决。经过激烈角逐，台中骆驼联队以87-70拿下胜利，斩获本次赛事冠军。万能科技大学获得亚军，中原大学夺得季军。
4: 这是对到大陆的不管是哪一支球队，就是每个的身体强度都很高，然后那个身高都非常的高，我觉得让我们学习到更多我们之前不足的东西。
2: 胜负终有定论，情谊永不落幕。5天时光里，两岸青年以球会友，赛场之上奋勇争先，赛场之下真诚相待，战术交流时的经验分享，休息间隙的欢声笑语，一幕幕温暖瞬间，让跨越海峡的青春相遇格外动人。
3: 先谢谢大会给我们一个很完善的一个赛制跟那个球场跟住宿配套，让我们有很舒适的环境可以让球员去比赛，也把我们的都照顾得非常的好，所以这个整体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棒。
2: 篮球无界，青春同心，此次赛事以体育交流为载体，为两岸青少年搭建起互动交流的优质平台。一颗颗跳动的篮球连接起两岸青年深厚情谊，也让同心同行的青春力量在滁州生根发芽，不断书写两岸交流交融的崭新篇章。

0: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1: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7: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0: 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5: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6: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4: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7: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8: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日市观光委调研组一行深入全椒县调研未成年人防溺水安全防范和暑期托管服务工作，在香河镇秋塘村，那调研组重点调研了农村防溺水工作情况。夏季高温炎热是溺水事故的一高发期，农村塘坝、沟渠等零散水域较多，潜藏物隐患。调研组实地查看了村内重点水域的警示标识、防护设施设备等情况，详细了解了村里日常巡河、未成年人宣传教育等具体工作。调研组强调，未成年人防溺水是暑期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村里要加大重点水域、重点时段的巡查力度，紧盯留守儿童、未成年学生等重点群体，常态化普及防溺水安全常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全力守护孩子的暑期安全。调研组随后走进平山社区，调研社区暑期托管班的开展情况。大家实地查看了托管班的教学环境、日常管理、学生看护、安全教育等情况。调研组指出，暑期托管班是服务群众、惠及未成年人的暖心民生工程，社区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将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融入日常课堂，丰富课程内容，细化管理举措，让学生安心，家长放心。再来关注，今年以来，琅琊区企业服务中心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打出了党建共建、供需对接以及数据预警、快速收办、政策导向等为企业服务的组合拳，已促成40余家企业达成初步的合作意向，解决各类诉求200余件，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依托红动琅琊、筑起先锋党建品牌，该中心与国网滁州供电公司、琅琊供电公司分公司党支部、滁州学院相关院系党支部开展了党建共建，联动在滁高校院所以及在全市首推的正校企研资源共享清单，整合了共享设备280余台，开放技术服务250余项，助力宏达模具、力通机械与滁州学院、美固龙与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达成了人才招聘意向。通过琅琊区人民政府官网搭建供需平台，该中心收录区内涵盖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70余家企业信息，公布了展销供需产品，以及编制印发了琅琊区供需对接手册，推动40余家企业达成初步的合作意向。该中心围绕全区规上工业企业月度能耗数据，系统地梳理了71家重点企业能耗波动及其异常情况，查找能源行动中的薄弱环节与风险隐患，编印了规上工业企业月度能耗监测分析报告。今年以来，累计识别数据异常企业110余家，主动上门帮扶180余次，联动区工信、科技、人社等单位，建立帮扶工作群，实现走访计划提前共享，过程共实时的沟通，结果及时更新，累计共享涉企信息340余条，涵盖了企业经营、产品更新、劳动用工等领域，有效破解三问三复的难题，做到了一次走访、多方联动、数据共享。同时对接中润、光智、九华等15家区属重点企业，试点放置了诉求速递的展板，联动要素保障单位开展要素保障攻坚月活动，面向企业发布服务清单20余项，定期通过线上问卷收集诉求，编印为企服务专报，为优化诉求收办提供数据。今年以来，
联合多部门推进晚能环保供电线路维护，美固龙燃气管道嫁接等270余件诉求，目前已解决226件，剩余诉求有序推进中。此外，该中心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推送惠企政策等，点对点推送政策短信。线下围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产品创新等八大板块，编印《琅琊区企业培育流程图》，实行一企一策梯度培育机制，标注着企业已获荣誉称号，并提示后续可申报的关联政策，提供看得懂、用得上的政策指引。联动有关部门上门指导丽翠精密、宏顺源以及爱乐田等企业政策申报，解答了东阳新材料、卡罗特、汉润微波等10余家企业的政策咨询。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凤阳县坚持严管厚爱、精细服务相结合，聚焦新录用公务员入职关键环节，实抓全流程管理，助力快速履职成长。凤阳县严格对标干部人员人事档案核审标准，对新录用的公务人员档案遂职细致核查，多部门联动优化办事流程，破除业务壁垒，实现干部到岗手续办理，待遇落实无缝衔接。目前全县40名新录用的公务员试用期工资审批已经全部办结，切实地增强了年轻干部的归属感和职业获得感。紧扣新录用公务员入职起步的关键窗口期，该县也是重点开展了政治教育和纪律作风教育，依托集中报到、出任培训等节点，开展了廉政警示教育，扣好职业生涯的第一粒纽子。那通过谈心谈话、座谈交流等方式，精准地掌握了干部思想动态与入职困惑，

0: 帮助其快速转变身份，适应工作节奏。为了更好地助力干部成长成才，凤阳县聚焦新录用公务员能力提升、快速成长，建立一加一加一的帮带机制，明确一名分管领导、一名业务骨干帮带一名录用的公务人员，择优选取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班子成员担任其帮带导师，帮助新人快速上手业务、熟悉政策。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一起去了解2026年滁州文旅主题演州琅琊区专场精彩开演。
1: 今晚看滁州，下面是今晚点击。晚风拂面，灯火璀璨，亭城飞歌，群文荟萃。2026年滁州文旅主题展演周琅琊区专场近日在琅琊山东门精彩开演。本次活动立足文化惠民，将专业文艺舞台搬进市民家门口，多元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为亭城市民和往来游客献上一场兼具传统韵味与时尚活力的文旅盛宴。
2: 当晚演出节目编排层次丰富，风格多元，兼顾传统与潮流、经典与现代。开场舞蹈灵犀夜雨，灵动雅致，以曼妙舞姿勾勒出滁州山水独有的温婉意境。女声独唱春天的芭蕾，嗓音清亮悠扬，婉转的歌声回荡现场，沁润人心。杂技星空之约凭借高难度技艺与唯美新颖的舞台表达，牢牢吸引全场目光。潮流类节目精彩亮相，电声乐队奏响动感鲜活的旋律，瞬间点燃现场氛围。拉丁舞热情奔放，尽显蓬勃活力，传统戏曲轮番登场，同样亮点纷呈。演出现场座无虚席，人气爆棚，不少市民携家中老人孩童提前赴约，各地游客也纷纷驻足观看打卡留影。台上好戏轮番上演，台下掌声不绝于耳，观众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精彩时刻，沉浸式感受这份送到家门口的文化惠民福利。
3: 系列活动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张文，八个县市区轮番登场，每天晚上既有精彩的群文演出、非遗展演，更有业态产品推介、旅游线路发布、特色物产展销等内容，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我表演的这个节目叫舞动琅琊，我为了这个节目已经排练了一个月了，表演的时候有很多观众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给我们加油，让我们特别开心。通过这个活动，大家能多来滁州旅游，爱上琅琊山，爱上滁州。
2: 据了解，为丰富市民游客文化生活，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琅琊山管委会主办亭城飞歌群文荟萃2026年滁州文旅主题展演周系列活动，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张文，八个县市区轮番登场，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5: 带着我的朋友来这边参加活动，正好逢上了我们这个游戏互动环节，现场的氛围非常的好。那么我们也拿到了最后的大西瓜大奖。我们去现场有非常多的吃的喝的，人很多很热闹，那么比我们自己逛街啊什么的都比较好玩，然后也可以跟小朋友啊、跟老年人，甚至是很多人在一起互动交流美食。
2: 本次琅琊区专场展演以群众需求为核心，以群众演、群众看的形式深耕文化惠民，丰富了市民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激活滁州夜间文旅活力，让文化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7: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6: 当然，

0: 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3: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小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那暑期的实习季呢， AI 企业也是成为了高校学子们的热门去向。从算法研发到各类的 AI 应用，实习岗位的边界被迅速拓宽。在 AI 时代，年轻人凭借着创意与技术能力，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了公司的核心项目。部分的大型 AI 实习企业生呢的日薪可达数百元，甚至是上千元。
5: 暑期实习季 ，AI 企业成为高校学子的热门去向。从算法研发到各类 AI 应用，实习岗位的边界被迅速的拓宽。AI 时代都有哪些实习生适合的岗位？企业对实习生又有哪些技能要求呢？我们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走访。
6: 摄影专业大三学生丁文斌在上海一家 AI 视频创作平台实习，主要负责短片的创意与制作。他说，以往同学们多去传统影视公司，这两年则越来越多的来到 AI 平台实习。他来这里时间不久，但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7: 之前比如说做一些复杂人物关系的图片，可能需要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去修改提示词，但是有导演台的话，可以在导演台里面花5分钟时间布置好人物的位置关系，一下就可以出来了。
6: 公司还接入了最先进的大模型，实习第一天丁文斌就用上了刚发布的新版本，这让他很兴奋。此外， AI 视频制作需要消耗大量积分，成本不低，公司为他配备了充足额度，令他十分开心。
7: 主要是积分无限就很爽，就是没有限制，就是不需要去为积分而担心。第二点的话，就是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周围非常多的同学和老师可以一起交流。
6: 另一名实习生高佩瑜负责在社交平台发掘优秀 AI 视频创作者，例如近期火爆外网的中式天庭系列短片，出自一位四川眼镜店老板之手，正是使用公司平台创作的。
8: 我会把这些优秀的创作者给到我们的营销同学，让他们去给到一定的扶持，比如说免费 Lip TV 积分，然后让他们来进行更多更好的创作。
9: 我们现在在招的实习生呢，主要是市场以及动画方面的实习生。市场方面的实习生呢，可能希望他们对市场的敏感度更高，比较有网感。动画实习生呢，我们希望他对动画设计有过往的经验和能力。
6: 在一家聚焦外贸业务的 AI 应用企业，实习生信博清来自纽约大学计算机专业。他说，以往对口岗位通常是软件工程师，但近两年岗位发生了很多新变化。
10: 随着最近 AI agent 的发展，大家主要是会去找集中在 agent 开发以及 AI 产品经理这两个岗。
6: 信博清说，国内 AI 应用层面发展快，机会多，所以他选择回国内实习。 AI 的高速发展也改变了他的职业规划。
10: 我当时2年前比较理想的工作 的其实就是比如说进一些大厂当一个后端工程师，但是现在的话更想去当比如说由 AI 原生的一个开发，想当一个类似于超级个体的感觉。

0: 就是既要懂业务又要懂开发。
1: 一般来说，大家对实习生的印象可能是边缘打杂类的工作，但在 AI 时代，年轻人凭借创意与技术能力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司的核心项目中。部分大型 AI 企业实习生的日薪可达数百元甚至上千元。 AI 平台上的实习生正在迎来职场角色的新变化。
2: 尽管只是实习，同济大学研一学生陈其安已经参与了公司核心项目，他主导优化的智能体交互流程，使企业上传资料的准备时间显著缩短。这位交互设计专业的学生目前的实习岗位是 AI 产品经理。
3: 之前呢，我们智能体需要上传的内容，客户需要自己去整理，可能需要花到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那现在的话，我们是把它整个打包成一个包的话，可能十分钟之后它自动解析，客户再做一个检查就好了。
2: AI 时代，实习生的参与度和重要性提升，工作考验也随之增多。
4: 对于一个 AI 职场的一个新人来说啊，承担的内容是会更加的多样化啊，然后同时更加考验你对于 AI 的一个理解能力，以及你自己的一个 ownership， 就是你能不能主动跟进这件事情，并且积极的把它推进下去。
2: 与此同时 ，AI 产品经理岗位呈现出明显的跨专业特征，从业者中不乏土木工程、数学甚至考古专业的背景。
5: 我本身我也是学考古的，很多我们像 AI 在做的工作，它其实抽象出来它的一些跟自己本身专业或者经验它的那种抽象思维的哲理其实是非常共通的。兴趣才是决定能走多远的一个决定性指标，因为 AI 已经把前面的路抹平了，你能走多深完全就是看自驱。
2: 对 AI 的持续热情，对技术底层逻辑的认知，以及 AI 工具的实操能力，是企业在招聘时普遍看重的求职者特质。
6: AI 应用是一个干中学的一个事业和一个行业，然后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鼓励现在年轻人，就是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要强，
7: 得懂 AI 技术的逻辑以及大模型的技术边界，是希望实习生他的这个学习力他是可以形成复利的。虽然你没有经验，但是你在这些实践的过程中，解决一个个客户的问题过程当中，你能形成自己的方法论。
2: AI 时代的实习生告别边缘打杂的刻板角色，从镀金转为实战。跨专业不是短板，资历浅也不是缺憾。当 AI 快速拉平行业的认知门槛，热情和自驱力才是职场的长期引擎。
8: 那再来关注，那在8月20号呢，是世界蚊子日啊。那根据数据显示，全球已经发现的蚊子接近4000种。那到底什么品种的蚊子会吸血传染疾病呢？那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晓光也是介绍，其实吸血传病的蚊的数目呢，全球大概在100多。那主要分布呢是三属，那隐蚊属以及呢酷蚊属，还有暗蚊属，一起来了解一下。
9: 随着夏天的到来，无论是户外散步纳凉，还是居家开窗通风，稍不留神就会被蚊子叮出又红又痒的肿包。那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蚊子会吸血传染疾病呢？
10: 其实吸血传病的蚊虫数目是很有限的，大概也就100种左右。它主要分在三个属：疑蚊属、酷蚊属和暗蚊属。
9: 陈晓光教授介绍，这三个属的蚊子广泛分布于世界多地，不同属的蚊虫传播的病原体也各有不同。伊蚊身体黑白相间，多在白天叮咬人，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传播者。暗蚊身体呈灰褐色，多在夜间活动，是疟疾的唯一传播媒介。酷蚊又称家蚊，体色棕黄，多在夜间活动，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传播媒介。在我国，对公众健康危害最大、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白蚊、伊蚊。它不仅能传播多种病原体，叮咬习性也十分凶猛。
10: 现在我们国家的头号蚊类传染病，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传播媒介就是伊蚊。那在我们国家，就是这种白蚊、伊蚊，它节肢上有些白环。另外，这种白蚊咬起人来呀，它追着人咬，而且它叮咬你以后，那个红疙瘩呀，往往特别大、特别痒，而且很长时间都消不下去。
9: 很多人会有这种感受，被花蚊子叮出的包让人格外的不舒服，而这又是为什么呢？被叮咬以后又该如何缓解不适呢？
10: 这是与它唾液腺里面的成分有关系的，它这个唾液腺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对于人来讲都是一个外源的益源蛋白，就是过

免疫，它就会激发机体的免疫系统形成免疫过敏反应。那为什么红包呢？就是里面的一些组胺的释放是里面的液体渗出，通过低温或者是用一些凉水使它里面的液体渗出减少，通过一些抗脱敏的药物就可以使红包或者痒的感觉能够得到消除。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6: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5: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8: 关注百姓生活。

0: 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三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关注法治新闻。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跨境人口贩卖，17人被提起公诉。近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经依法审查，对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某等被害人至境外，依托武装人员强行押送至缅甸妙瓦底地区，并对众多被害人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中部分女性被害人实施奸淫和强迫卖淫，并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那等17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那男童玩游戏充值近4000元，民警帮追回。安徽合肥长丰县一名8岁男童放暑假后用奶奶手机打游戏，偷偷记下了支付密码，多次购买皮肤道具，累计扣款3998元。家长发现之后报警，民警联系游戏平台申诉，那整理材料协助退款，最终平台认定属于未成年人非理性充值，全额退回。8月13号，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2024年4月，江苏省镇江市警方陆续接到多名群众举报，称本地即将举办的热门演唱会，官方售票渠道显示门票已售罄，网上却有人公然售卖加价门票，还承诺可以100%出票。一家名为 A 代拍小店的网店进入民警视线，警方最终锁定了以王某、孙某某为首的抢票犯罪团伙。同年9月，公安机关先后将 A 代拍小店的店主王某以及负责抢票的孙某某等人抓获。2025年4月，未成年人小超未按规定佩戴头盔驾驶电动二轮摩托车出行，途中小超与横过道路的行人黄某发生了碰撞，致使黄某受伤。事发之后，小超并未停车询问黄某伤情，未等待黄某站立起身，便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经过查明，涉案摩托车所有人为小超的奶奶，小超未符合驾驶条件，黄某因为事故构成十级伤残，诉至法院，请求小超及其监护人李某以及车辆所有人承担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经济损失。一审法院审理之后，判决李伟车辆所得人赔偿黄某11万元。

0: 轻的诈骗车手。8月19号晚，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官方微博也是发布警情通报。2026年8月18号21时30分许，上海体育场足球比赛结束散场时，观众华某某、金某某、殷某某在体育场2号大扶梯处看见一男童身着非主球场队的球员服饰后，三人为了发泄情绪及对男童的父亲进行指责谩骂，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呢，上述三人因为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已经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警方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请广大球迷自觉做到文明观赛，理性表达情绪。对于各类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严格依法查处。再来关注，上海检察机关公布的多起骗补案件，揭开了假残疾真骗补的层层套路。黄牛张某某和段某包办残疾人证，每人收费50000元。他们把听力残疾人的检测报告 P 图移花接木成申请人的就医材料，听力检测时手把手教申请人作弊，蒙混过关。他们还通过劳务中介将残疾人证挂靠在企业，伪造残疾人在职的假象，以骗取福利。经查，张某、段某先后为30多名非残疾人员违规办理残疾人证，骗取国家补贴近70万元，均已获刑。那些委托办证申领补贴的涉案人员已经立案处理，骗领的残疾人证已经被注销，追贴补缴工作证正在进行当中。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如今啊，部分的网络平台流传着酒后短距离挪车不算醉驾等说法，让一些驾驶人员呢误以为醉驾处罚尺度已经放松，因此呢被误导。那么酒后短距离的挪车，或者是仅仅把车辆从车位移出来，究竟会不会追究刑事责任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还有，如今呢，部分网络平台流传酒后短距离挪车不算醉驾等说法，那让一些驾驶员误以为啊，醉驾处罚尺度已经放松，因此呢被误导。那酒后短距离挪车，或者啊仅仅把车辆从停车位上移出来，究竟会不会追究刑事责任呢？我们继续关注。
3: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危险驾驶案。驾驶员卢某在饭店就餐期间饮用白酒，用餐结束后，卢某联系了代驾公司。当时卢某的车辆停放在道路旁的公共停车区，为了方便代驾员找到车辆，卢某便自行驾驶车辆从车位中倒出。不料在倒车过程中，车辆撞到一名修车工人和一辆小轿车，修车工人随即报警。经鉴定，卢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10毫克。事后，卢某赔偿了修车工人及被撞车辆车主的损失，并取得二人谅解。法院审理认为，卢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综合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最终法院判决卢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3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由此一些人提出，在公共停车场里短距离挪车能算在道路上驾驶吗？
4: 那么道路它是有一个公共的属性，那么车辆可以自由的通行，那么是属于一个道路的性质。根据2高2部关于这个办理危险驾驶的相关司法解释，像这种公共的停车场啊，它是对外开放，没有一个封闭的道路，是吧？这种情况下啊，是应当认定为公共的道路，它就具有公共通行的一个属性。
3: 与此同时，也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醉酒后短距离挪车就一定是酒驾吗？

0: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醉酒危险驾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对此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行为人在短距离比如停车入库或者驶出停车区这种情况下呢，按照我们现在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如果行为人本身没有恶意的醉酒驾驶的这种情况仅仅是非常短距离的比如说挪动车辆，那么本身是不作为醉酒驾驶这个犯罪来进行处理了。
1: 专家表示，在本案中，卢某倒车时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并负事故全部责任，这一情况使其不能再简单按照短距离挪车做从宽处理，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那么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目的呢，也是考虑到特定场景下行为人的违法性确实比较轻微，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其他的一些危害性的行为，比如说造成了其他的交通事故，也就意味着行为人本身实际上是不具备驾驶汽车的能力的，那么这种事故的出现恰恰能够说明行为人自身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对法律规范的这样的一个恶意违反的态度的，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1: 专家提醒，酒后短距离挪车一旦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不仅面临民事赔偿，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始终应成为每一位驾驶员的行为底线。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则信息。近日，南京鼓楼区法院审理了一起开盒挂人网络暴力案。小天和小颖同为某偶像团体粉丝，因为活动产生了矛盾，随后呢，小颖在微博曝光了小天的社交账号，用毒瘤、污染物等词贬损，那还以抽送现金鼓动网友转发，随后另有三名粉丝进一步的曝光了小天支付软件账户及其真实姓名，导致评论区充斥谴责辱骂。小天将四人起诉至法院，法院最终判决四被告在各自微博账号发文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其维权支出合计6000元。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小颖都是某偶像团体的忠实粉丝，两人在粉丝活动中产生了矛盾。2024年7月18号，小颖在他的微博账号上发布一则联合挂黑公告，曝光了小天的 QQ 号、微博账号等信息，并配文称小天无端骚扰粉丝和偶像，用恶毒词汇辱骂他人，甚至用毒瘤、污染物等词汇形容小天，要求他滚出粉圈。
4: 这个微博是被转发了169次，有203人评价。小颖为了扩大转发量，他还以抽送现金的方式来鼓动网友转发。因为小天在这个粉丝圈内是个老粉丝，他经常从事应援活动，看到了这个微博之后，小天就是很烦恼。
3: 评论区充斥着对小天的谴责和辱骂。随后，小明等三名粉丝转发了该公告，三人还曝光了小天的支付软件等账户信息，并泄露了他的真实姓名。忍无可忍的小天将四人起诉到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小颖删除了涉案微博，小天撤销了停止侵权的诉讼，但要求四人公开道歉，并赔偿维权费用和精神损失费等。庭审中，四人辩称小天在自己的 QQ 空间也发布了一些个人信息，不具有隐私性，且他们发布的内容是事实，不构成侵权。
4: 开盒挂人的核心的行为就是违法获取、公布他人的个人信息。那小颖等人去发布联合公告或者转发这个联合公告，曝光小天的姓名、支付宝等等个人信息，实际上就是侵犯隐私权的一种表现。虽然这些信息之前在粉丝群体的内部小范围有一定的流传，但是在没有征得小天同意的情况下，而且是带着恶意的在对小天及其不明显不利的这种情况之下去公开的传播这样的信息，仍然是构成 侵害隐私权的。
3: 四名被告在开盒挂人过程中还使用了毒瘤、污染物等贬损性表述，捏造夸大所谓罪状，煽动网友谴责辱骂小天，导致小天的社会评价降低，生活安宁受到严重影响，也侵犯了小天的名誉权。最终法院判决四被告在各自侵权微博账号发文向小天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小天精神损害抚慰金、维权支出等，合计6000元。零距离记者为您报道。
2: 再来关注，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三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在此案件类章中，那嫌疑人通过捏造明星聚集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呢也是购买所谓的保护具服务，以此非法牟利。
3: 他不堪其扰，在家中轻生，所幸送医及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5: 直接打一只猫。
6: 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这类案件当中，嫌疑人通过捏造明星聚集当中的所谓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此非法牟利。
7: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福建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护具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1000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2: 好，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周同时间不见不散。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7: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8: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9: 幸福感越来越好。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早上的9:32，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代班主持人雪洁。在早晨的这个时间段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上午好啊！很少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和各位见面。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就发现，哇，阳光啊，刺眼，有没有？那么首先让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未来一周我省呢是人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22号前后我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呢基本无高温天气，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4到31度。这个天防暑防晒的措施呢，咱们依旧是要做好啊。来关注到我市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7度。那么从天气预报上面显示呢，明天我们即将会迎来一波雨水天气，不过这个雨呢可能是淅沥那么一溜溜小阵雨哈，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呢是26度。本周日的话同样也是一个小雨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7度。哎，这么一想的话，昨天好像是不是也下了那么一溜溜，就滴了那么两滴哈，有人刚说哎，是不是下雨了，然后后面没有。总之呢，最近出门把这个雨具给带着，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就既可以防晒又可以遮阳啊，不，这两个好像是一样的啊，既可以防晒又可以遮雨啊。好，开场让我们一起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的来回到节目当中，送给各位的是来自于张杰所带来的《年轻的战场》。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3: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4: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5: 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0: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我名城市伴我行，资讯多看点。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滁州资讯。据滁州网报道，今年以来，凤阳县持续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在宣传引导、责任落实、设施优化等方面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居民分类意识和参与率，推动了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走实恩走实。为提升居民分类素养，凤阳县持续深化入户宣传工作，在各乡镇和街道开展常态化、多样化的宣传工作，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积分兑换、科普讲座等形式，普及了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居民转变生活习惯，增强分类意识，扩大积分兑换试点范围，优化了积分兑换机制，激励居民主动去参与垃圾分类，提高分类准确率，充分发挥县垃圾分类宣教中心作用。那么开展了针对性的宣传培训，提升居民分类的能力。滁州市担保增信助企加速发展。据滁州网报道，今年以来，滁州市充分发挥了担保增信作用，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去提供融资增信支持，切实缓解服务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那么截至到七月，全市的融资率费呢是降至0.39%。据悉，我市加强担保机构银行企业合作，全面推进了新型阵营单合作的稳健发展，实现了全市机构全覆盖。截至七月末，全市新型的阵营单业务呢，在保余额是190.95亿元，同比增长了6.43%。一喷多促保丰收，据滁州网报道，莱县秋粮一喷多促抗逆防灾暨水稻病虫害防控现场会呢，在张山镇市召开。50余名的农技负责人、种植大户和技术人员齐聚田间，现场观摩水稻一喷多促示范及呢中后期病虫害的防控作业，并且围绕秋粮抗逆防灾科学用药开展了技术培训，为秋粮丰收呢筑牢技术防线。滁州实现不动产跨省办理零跑腿。那么据滁州网报道啊，不用来回奔波，在上海用手机就能够完成不动产过户相关手续，真是太方便了。近日呢，滁州市民杨先生及其远在上海的女儿依托呢滁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统筹搭建的长三角一体化政务服务底座、皖市通跨省数据互通体系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线上业务专班的服务，顺利地办理了跨省二手房转移登记业务，足不出户就完成了不动产异地办理，真正地实现了政务服务突破地域空间的限制。此前，杨先生父女名下呢一处共有不动产，需要呢办理二手房转移登记及缴税的业务。那么因为女儿杨女士呢长期在上海工作，加之身体不适，无法返回滁州现场去办理业务，来回往返的耗时耗精力，那么成为摆在群众面前的一桩烦心事。群众有诉求，服务呢有回应，市数据资源管理局联合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聚焦群众异地办事的急难愁盼，推出了跨省网办一体化解决方案，积极打通了不动产登记业务系统与皖市通惠滁州移动端全市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接口，实现了跨省身份核验、电子简章以及呢涉税材料、住房证明等数据双向互认、无感流转，破除了跨地域、跨
部门数据的壁垒。不动产登记中心依托不动产登记云窗口，提供了全流程的一个一对一的精准业务指导。那么此次业务顺利办结，是不动产登记中心深化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改革，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纵深推进数字政务与跨省通办和融合落地，双方呢是协同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生动的实践。下一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与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将会继续的深化业务协同，依托市级政务大数据底座，持续迭代升级不动产全程网办服务体系。确实啊，高效暖心的不动产登记服务增强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一个获得感以及幸福感，还有就是满满的安全感。足不出户就可以把就是之前听起来比较复杂的一件事啊，就给轻轻松松的搞定了啊，好幸福啊。好，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滁州琅琊区打出了组合拳，筑起高质量发展。据滁州网报道，今年以来，琅琊区企业服务中心聚焦企业及南筹判，打出了党建共建、供需对接以及数据预警、快速收办、政策导航等为企服务的组合拳，已促成了40余家企业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解决各类的诉求200余件，为企业发展呢是注入了强劲的动力。通过琅琊区人民政府官网搭建供需平台，该中心呢收录区内涵盖的制造业还有服务业等多个领域70余家企业信息，公布展销供需产品，那么编印并且是发放了琅琊区供需对接手册，推动了40余家企业达成一个初步的合作意向。此外，该中心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推送惠企政策等，点对点推送政策短信，线下围绕着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产品创新等八大板块，编印了琅琊区企业培育流程图，实现了一企一策梯度培育机制，标注企业已获荣誉称号，并且呢提示后续可申报的关联政策，提供看得懂用得上的政策引导。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滁州市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扩容惠民生。那么据滁州网报道，家门口就能够看到上海名医社区医卫生院，有了数字化的中医馆，科共体建设走出发展新路。那么在8月18号，记者呢也是跟随着市卫健委深入市县乡村4级医疗卫生机构，实地探访了，发现近年来滁州市聚焦群众就医需求，积极探索实践医疗改革成果，正在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上联长三角下接县市区，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扩容，2024年5月，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在深化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合作的基础上，成立了会诊转诊服务中心。一方面呢，主动下沉技术资源，为全市各县市区医疗机构提供了常态化的一个远程会诊与技术指导；另一方面，高位对接长三角优质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专家远程会诊，借力顶尖技术力量，帮助帮扶医院专科建设。那么目前呢，该院已成功对接16家长三角知名医疗单位，引进高层次医�疗人才80多名，建立了30余个专科联盟。2025年，仅上海专家来滁会诊手术呢就达到200例，全市各级会诊转诊服务中心累计提供的转诊服务9000余人次，那么县域内呢就诊率稳定在83%以上。
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南桥区龙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坚持错位发展，建成全省首家基层数字化中医馆，配备着红外热像的检查仪以及经络穴位检测仪等智能设备，实现了服务环境与能力的双提升，同时紧扣体重管理年主题，建构了中医精准辨证，加上适宜的技术组合，再加上家庭医生全程管理加工位生活方式指导四为一体的健重体系。哎，这个就真的是还蛮吸引一些需要去减肥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前一段时间我也是，听说这个地方的这个中医就治疗孩子的脾胃还是挺不错的，然后我也是过去了，第一次过去，然后当时就很震惊啊，人真的巨多，要每天都要去排队。那么记者呢还了解到啊，村卫生室呢四量行动智慧中药房县级的公立医院呢六

0: 项投入标准化建设等特色做法也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啊，将系统总结推广已有经验，深化持续深化改革探索，加快推动医疗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努力构建公平可及系统持续的健康服务体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省内的信息。安徽宜市呢是发布了住房公积金的新政。8月20号，记者从阜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该中心结合阜阳市实际出台了6条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明确将装修自住住房等纳入到了提取范围，并要求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缴存记录互信互认，推动异地贷款便捷高效办理。继续来看到6位完美宝藏小城文旅推荐官相聚石台，讲述完美如画。就8月19号，完美如画康阳旅游主题媒体见面会在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呢举行了。来自石台、宿松、休宁以及义安、金寨6座完美宝藏小城的文旅推荐官轮番登台，推荐各自的特色文旅资源，解锁安徽康阳游玩的新体验。莫着急，来石台睡个好觉。石台县委副书记、县长汤新义呢是率先的登场，一句邀约呢道出当地慢生活节奏与他的优势啊。好，看到时间，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8月20号，记者呢是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作为国际汽车联合会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联合批准的国内唯一国际新能源汽车拉力赛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 GEF1 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活动呢，将于9月10号至9月14号举办。2026第二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19号呢，在澳门文化中心开幕。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韩再芬领衔主演了呈现6尺向宽以及女驸马两出好戏。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3: 是，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

0: 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实施方案，以在全国构建一加 N 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为导向，着力打造资源独特、设施优良、体验丰富、群众满意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原来不太能够 get 到这个自驾的快乐，一直到前一段时间，然后就自驾嘛，出去玩，好像除了开车的人比较辛苦以外，其他的人真的是蛮舒服的，就不用去赶路，到哪就是车就到了，下车就可以玩，感觉还是特别的舒服哈。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2026年8月20号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了一审公开的审判。8月20号，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市财政局、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金融监管局、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自2026年8月21号起实行。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呢是批复了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的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那么试验期呢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一个重要举措。
1: 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6: 我的家。
7: 文明城市伴我行。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这样一则信息啊，史上最强厄尔尼诺或要来了，对我国有什么影响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呢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一个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呢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一次。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呢已反映出了这个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一个典型影响啊，东部呈现出了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范围广，局部强度大，那么落区重叠，容易呢导致多种灾害并发，河风活跃，强度强，那么风雨影响持续时间长。我国的影响，为何会在明年的夏季会更加的显著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鉴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的发展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事件发展的次年夏季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时段。今年夏季的气候异常很大程度是受到了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通常呢，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秋季，我国的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以及华南

0: 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呢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呢降水偏少。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偏高，其中呢华东大部、华中大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呢明显偏高。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呢介绍，冬季厄尔尼诺对降水的影响将会进一步加强，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呢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是呢阶段性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冷暖起伏比较明显，到了明年夏天，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当前这个夏季更为显著，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比较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呢有较重的汛情，另外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继续来关注到三招教你拿捏保险公司，有意向的私聊我，最近大家有关注到吗？像是很多的社交网站啊，短视频平台上，一批从事着代理退保的中介机构就宣称可以帮投保人实现全额退保、高比例退保。那么当前呢，代理退保已经形成了一个灰色产业链，具体是如何操作的？给金融消费和保险行业带来了哪些风险呢？记者以投保人身份联系了多家代理退保机构，退你90%没问题，一个月时间就够。交服务费以后，我们拉服务群，咱们还可以签合同。多数机构呢，在没有看到具体的保单条款，未了解这个投保时销售人员沟通内容的情况下，就向记者承诺高比例的退保。消费保发布的2025年度投诉分析报告显示，保险行业2025年投诉量呢是约3.7万件，同比增长368.41%。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林某某、马某某怂恿诱导投保人委托其代理退保，并且呢抽成保额总保费总额的20%至30%据为己有，两人呢造成了保险公司经济损失217.62万元，从中呢非法获利48.96万元啊。那么最终呢，法院也是以敲诈勒索判处这个林某某有期徒刑11年，并且呢是处罚金10万元。那么代理退保灰黑产业还衍生出了更多的一个犯罪形式，比如说啊，有的中介机构呢为获取更多的客源，非法购买了保险人员的个人信息，有的保险销售人员呢通过先安排无投保意愿的消费者投保，而后呢恶意保退保的方式赚取了大量的佣金。代理退保中介机构可能呢涉嫌敲诈勒索罪以及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消费者呢，若明知中介的违法手段，仍主动配合伪造证据、虚假投诉，可能呢会被认定为共犯或者是单独构成犯罪。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邓佩说啊，金融监管总局明确规定，任何机构、组织或者是个人不得违法违规开展保险退保业务推荐、咨询、代办等活动，那么诱导投保人退保、扰乱保险市场秩序，此类的行为呢是挤占正常投诉维权渠道和资源，误导了投保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应予以严厉的打击。 那么业内呢也是呼吁开展合法理性的维权。太平人寿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啊，恶意的投诉的集中涌入，使得真正有理赔服务要求的消费者等待时间延长。同时呢，保险定价基于大数的法则和长期生命周期假设，恶意退保打破了正常的一个风险池的平衡，为涵盖异常损失，保险公司可能被迫采取更保守的一个定价策略，最终可能推高产品价格，间接的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长期利益。浙江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郑晶晶就建议啊，金融消费者应该呢提高去警惕，依法理性的维权，避免轻信代理退保中心中介去介绍的一个虚假的承诺。如果说呢遇到了金融纠纷，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或者是向金融管理部门反映，也可以呢通过专业的调解组织去进行调解，或者是依法通过诉讼、仲裁等方法解决，而不是说呢就是看到一些自媒体在那夸大其词，对不对？咱们呢就信以为真了。还是那句话啊，一定要有一颗辨别的心啦。好，看到时间很快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节点了，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的来分享其他精彩的内容，所以说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哦。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文明城市伴我行，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这样一则信息啊，榴莲价格大跳水，怎么样？是不是对于一些特别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们来说，真的太心动了啊？近日呢，榴莲价格彻底崩了，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部分榴莲价格降至19.9元一斤，批发价呢甚至是跌破了15元。而有些榴莲品种价格从100多元跌到了14元，榴莲为什么大降价了呢？首先我们来弄清楚此前榴莲价格为什么那么高。这源于呢榴莲苛刻的一个运输条件，常温下呢保鲜期是比较短的，那么对于运输时效、温控和转运流程要求极高，在全铁冷列班列车落地之前呢，这个榴莲主要是依靠海运以及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到国内往往呢耗时5到7天，那么中转环节呢非常的繁杂，果品损耗率呢最高可达30%，高昂的物流与损耗成本呢层层叠加，最终呢推高了售价。如今榴莲市场呈现出量价双优的一个良好态势，离不开进口货源持续的扩容以及呢跨境物流通道迭代升级等多重因素。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以及呢这个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的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今年3月，中老泰全铁冷列班列呢是正式开行。铁路也是从泰国临查班出发，经由云南摩憨口岸入境之后呢，直达成都国际铁路巷铁路港。那么目前呢，中老泰全铁冷列班列呢已经是实现了常态化的运行了。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就可以直达中国市场。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呢，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啊，扩展至了3800多种。随着南美快线等国际联运品牌逐渐的成熟啊，像是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呢，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之内呢就进入到了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就是说到这儿，真的觉得满满的幸福啊。眼下呢，进口榴莲已经是实现了全程无断点的冷链运输，那么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让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之后的封闭式的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呢鲜果在搭乘着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的身边。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借助了蓄冷式的智能装备，让泰国榴莲的运输时间呢从原来的5到7天压缩到了2到3天，而损耗率呢从10%降到了3%以内。这些数字的变化最终呢都变成了国人餐桌上更新鲜更实惠的选择。对于像我是属于非常喜欢吃榴莲的，然后这一段时间没有吃，为什么？因为前段时间吃的实在是太疯狂了，没有很久没有那么畅快淋漓的吃了，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价格真的特别的香哈。而且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去看那个开盲盒榴莲，我每次就是买榴莲的时候最兴奋的不是吃到嘴巴的那一瞬间啊，那一瞬间也挺幸福的哈，还有就是在开榴莲的时候，一旦自己选的榴莲，哎， 在肉多腐败，然后呢还是干包，有的朋友喜欢吃干包哈，有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吃湿包，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啊，喜欢的味道不一样。我的话就是干包，当我看到一个五包的五块，然后呢也还有干包的榴莲的时候，哇，整个状态就不一样了，很兴奋啊，可以说那天的快乐可能就是因由这个榴莲开出来的大小而决定的。那可能很多朋友就说了，开榴莲真的是需要运气加成的，那怎么样去挑选榴莲呢？如何挑选到你的报恩榴莲？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一起来听听看咯。
1: 爱好者来说，开榴莲就像开盲盒，果肉多少啊，全凭运气。那该如何选到果肉饱满口感绵密的报恩榴莲呢？首先要看身材，一般啊，身材匀称的果子就意味着果瓣发育良好，每一房果肉也会比较饱满。其次要捏尖刺，如果相邻的两个刺能够轻松捏在一起，就说明果皮已经十分柔软，也代表着里面的果肉已经成熟，这样的榴莲啊，打开就能吃。最后还要闻气味，由于榴莲在储运过程中香味会丧失，还会因为脂肪氧化产生异味，所以通常采用液氮急冻加冷链运输的果子，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风味。
0: 哦，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下一次咱们在挑榴莲的时候呢，就可

可以按照刚刚说到的这几步骤去挑选了。像我的话可能还会去看什么呢，就是榴莲上面的那个饼，就那个把子，那个把子如果说它粗的话哈，就比较粗的话，那个壳可能会比较薄一些。下一次咱们在挑选过程当中可以去看一看啊，留个心看一看是不是这样的。我前一段时间去买了个榴莲，当时整个人都嗨了，出肉率大概是达到了得有30%多，30%多左右，就整个人很幸福。第一次看到那么完美的榴莲，报恩榴莲，它那个果皮就很薄很薄很薄，幸福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再聊聊什么呢？暑假作业没写，手机放不下，凌晨一点还不睡。这个暑假你和孩子过招了几次呢？有没有发现你家的孩子一放假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凌晨一点不睡觉，早饭喊了无数遍，被窝里只传来一句别管我，想收手机，话呢刚出口房门就砰的关上了。很多家长呢把这归结为懒，不听话，沉迷手机，越管越气，越气越管。但今天呢想告诉你一个可能颠覆认知的事实，孩子的这些表现啊，很可能呢是一种心理上的适应障碍，俗称什么呢，叫做假期综合症。它到底是什么？会影响身心健康吗？那么作为家长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看家这个专家是怎么说的啊。孩子放假想补觉，想玩两天，这太正常了。但如果呢出现以下的情况，咱们就需要去注意。首先第一步，看时长，这种状态持续多久？考完试猛睡两三天是身体在自我修复，很正常。但如果这种作息紊乱超过2周，咱们呢就需要去高度警惕了。第二步就是看兴致，对于喜欢的事是否有兴趣。正常放松的孩子补足觉，体休息够了，依然呢会对旅游啊、运动啊、找同学玩感兴趣。但如果孩子因为作息紊乱，对于原本喜欢的事都提不起兴趣，天天躲在家里不和人交流，就需要去关注了。第三步呢就是看生活，日常起居是否受影响。如果孩子的情绪低落、焦虑已经是影响到了一个基本生活，比如说吃饭不香、拒绝社交、一开学呢就恐慌，那就不是简单的假期综合症的反应了，建议呢引起重视，需要的话可以寻求专业的评估。孩子为什么会情绪低呢？三个隐形的原因，我们来看一看啊。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对于未来的迷茫与焦虑，上学期没考好啊，新学期压力大，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漫长的假期反而给了这些情绪发酵的空间，孩子看似在躺平，其实可能啊在内耗。还有就是什么呢，快乐因子被高温蒸发了，天气炎热会减少大脑当中的多巴胺以及呢内卡肽等快乐因子的分泌。说白了，天太热，人呢本来容易情绪不高，这呢就是生理反应，不是孩子故意跟你对着干的。还有就是昼夜颠倒，把生物钟呢搞乱了，长期作息紊乱会直接破坏人体的一个生理节律。久而久之呢，大脑功能紊乱，记忆力、注意力下降，甚至会陷入到焦虑和这个抑郁的情绪啊。还有就是手机管不住，咱们呢可以试一试分龄管理。一提到手机呢，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没收，但事实呢是没收手机啊往往治标不治本，孩子呢反而更加的烦躁，更对抗。那么心理学上有一个禁果效应，就是你越禁止他越渴望，与其呢硬碰硬，不如说呢咱们可以分龄管理啊。比如说对10岁以下的孩子，咱们呢用激励的机制去代替禁令，设定清晰可以达成小目标，比如说今天手机游戏控制在2小时内，按时停下来就奖励一次你想去的游乐场。目标还可以拆解，如果今天呢比昨天少玩5%也有奖励，让孩子在进步中呢获得成就感，而不是呢在禁令中产生逆反。
感，同时呢多增加亲子共处和户外的活动时间。孩子不是爱手机，是除了手机没有更好玩的选择了，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况，就尤其是对小龄的小朋友们来说，那你想一想，你坐在那里坐着无不无聊，那孩子们就更无聊了，你坐着可能时不时的还会去倒腾一下手机，孩子如果说你不给他玩手机，然后你又不带他出去玩，那他不着急谁着急啊，他也不能总是一个劲儿的看书，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的话，尤其是十岁左右十岁以下的小朋友的家长，咱们可以多带孩子出去溜达溜达。但说实在的，这个天外面真的好热啊，那可以去室内啊，可以去室内去玩一玩，是不是啊？今天去这个商场，明天去那个商场，哎，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我觉得手机可以这个就像刚刚说到的去限时啊。那对12到16岁的青春期的孩子，咱们该怎么做呢？相信家里如果说有12到16岁青春期的孩子，只要一提到可能家长就会直摇头，哎呦，这已经气得我心疼哎。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自我意识极强，最需要的是什么？平等和尊重。你越命令啊，他越反逆，就越叛逆。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坐下来，像合作伙伴一样商量，一起呢制定手机使用的原则和框架，每天总时长多少，最晚几点关机，哪些场景不能用。哎，我觉得这个商量好，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孩子都可以去完全的配合哈。还有就是框架之内让孩子自己掌握，他需要这种我说了算的感觉，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啊。你守住底线，他呢学会自律，这才是双赢。怎样少吵架？三招呢，咱们修复关系。哎呦，仔细的来看一看啊。首先第一招，家长呢先自我觉察，矛盾爆发之前先问自己三个问题，我对的孩子的要求是不是过高了，我是在帮他还是在输出自己的焦虑，孩子是真的生病了还是需要时间放松，如果答案是前者，请降低期望值，允许孩子适度的去调整。第二招呢是冲突爆发时先物理隔离，如果已经吵起来了，最好的办法不是赢而是停，立刻呢走开，保持一个冷静，暂时不说话，等双方呢都平静下来再坐下来沟通，情绪上头的时候说的话呢，10句啊有9句都是后悔的。尤其是有些时候真的忍不住冲动，啪啪打了孩子之后，然后就看孩子呢可能这个时候已经平复情绪了，或者说是孩子休息了，尤其是在孩子睡觉的时候睡着了，你看着他的脸，你就开始陷入到了这个不断的愧疚还有自责当中，真的要忍住。还有就是第三招，沟通的时候咱们先看见情绪再解决问题，不要一上来就指责孩子，先观察孩子当下的情绪，紧张焦虑平淡还是抑郁，然后呢尝试着理解他情绪背后的原因，把你怎么又这样换成我感觉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能和我聊聊吗，前者是审判，后者是邀请，孩子像不像你敞开心门，往往啊就差这一句话。我觉得讲太对了，我有的时候真的会不由自主的，哎，你怎么又这样，就可能孩子之前情绪已经不是特别好了，加上我这一句质问之后啊就炸了，可能就要开始吵起来了啊。所以呢刚刚说到的这些小方法希望对生活当中的你能够有所帮助，在和孩子相处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些智慧的哦。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文明城市伴我行，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这样一则信息啊。最近呢，不少网友就吐槽一些手机应用软件的长辈模式，字体确实放大了，可菜单呢依然复杂，操作人要一层层找，好不容易呢教会老人怎么用，系统一升级，界面呢和按钮位置啊又变了，字大了。是老化却远没有到位，老人看清了字还得找到入口，弄得懂操作啊，必得开悟处。若使呢使用起来依然，倘若啊是使用起来的话依然非常的费劲，长辈模式就难说真正方便了长辈。其实啊，针对类似问题的治理呢早有措施了。2021年，那么工业和信息部化呢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就提出了适老版 APP 严禁出现广告内容及插件，不得随机弹出广告，新窗口还应该去设置易于关闭的按钮。此后呢，工信部门特持续的去推进了互联网应用和数字技术适老化的改造，针对老年人反映较多的电视操作复杂问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2023年起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开展了治理，一批影响老年人使用体验的堵点呢正在逐步的解决。治理有进展，但难点呢也客观存在， APP 不断的更新迭代，广告呈现和跳转方式呢也在变化，智能电视涉及多个环节，老年人使用习惯数字素养又各不相同，适老化很难靠一次改版一个模式一劳永逸，而且呢适老化的考场远不止一块屏幕，坡道好不好走，看病挂号顺不顺畅，银行办事方不方便，都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适老化越往深处做，越呢要把这些细节啊去照顾周全。适老化是一项需要持续推进的细致工作，把已有的政策措施落实得更细，及时的应对新出现的问题，适老化才能够真正做到好用管用。继续的来关注到和妻子吵架之后 AI 呢根据电子心理体能推荐爬山线路散步，那么深夜呢被困无人区啊，关注到这样一则信息，与妻子吵架之后郁闷的男子呢本想外出散散心，结果呢却被 AI 啊坑惨了。近日浙江杭州一男子呢独自攀登浙西三尖之一的铜工尖，结果呢被困，急需救援，消防员接警之后迅速的赶赴现场。事发地点呢位于景区未开发区域，车辆无法直达，那么消防员到达山脚之后呢携带着救援装备徒步进山，由于山中地势陡峭，加之夜间视线呢极差，消防员只能够结合被困者的海拔和位置信息，通过高声呼喊、挥动强光手电等方式寻找被困男子。一个多小时之后，消防员终于在山间沟勒处呢是发现了被困的男子，经初步检查他身上多处擦伤，但是呢并无大碍，消防员随即将其送护其下山。据了解啊，该男子与妻子吵架之后心情郁闷，就想呢外出散心，但一时呢没有想到目标，于是呢就向 AI 求助。 AI 呢详细问了他的心理、性格、身体、身高和体能，推荐他呢去铜工尖观赏流星雨。然而呢天色渐暗，男子呢行至半山腰时呢想抄近路，却因为呢路线不熟，并且呢没有带照明设备，最终呢迷路被困，只得呢报警求助。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错过流星雨呢还可以等下一场，安全呢永远比浪漫更重要，大家登山游玩务必呢选择正规的景点，不要去盲目的相信 AI 的推荐，不进野山不走野路，出行前呢密切的去关注天气的变化，准备充足的装备和物资啊。如果说你是一个登山徒步爱好者，对不对？

0: 那或者说你近期有这个打算，我们来看一看需要去注意到的事项。首先提前要了解到目的地的天气状况，若天气不稳定则需要去避免出行，还有就是注意塌方、落石、泥石流以及滑坡、雪崩与路肩塌陷等警示标识，还有就是警惕野景点啊，尽量咱们选择成熟有规划的一个露营地啊景点，不要去前往野外未经开发的景点。还有就是户外活动呢，要做到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迷失方向的时候不要惊慌，及时的报警或者是拨打求救电话等待救援。远离不明昆虫，做好防护。进入到了草木茂密的树林，应该呢即穿长袖长裤，扎紧腿裤腿抽口，一旦呢是被不明昆虫叮咬，应该尽快的去就医。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上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野外非法去使用明火啊，就像刚刚说到的，什么都没有，安全最重要，对不对？好，看到时间已经是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非常开心能够和各位陪伴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午3点的生活一点通当中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午间的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琅琊区搭建三级阵地，架起就业桥。今年以来，为了扎实推进就业促进行动民生工程，滁州市琅琊区依托区级就业创业赋能中心、两个零工市场、30个就业驿站三级服务体系，推动就业服务下沉、惠民政策落地、重点群体精准帮扶，全力打造15分钟就业就近服务圈。截至目前，累计城镇新增就业2632人，新参保大学生1865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2% 以内，圆满完成了阶段性民生工程目标任务。建强基层服务阵地，健全三级联动机制，推动阵地标准化提质，服务常态化下沉，打通公共就业服务末梢，实现辖区就业服务全域覆盖、就近可及，补齐基层就业服务薄弱短板。深化用工供需精准对接，持续开展房企入村行动，紧扣重点产业用工需求，搭建多元化招聘载体，累计举办招聘活动55场，服务企业900家次，释放岗位约10200个，有效破解用工求职的难题。另一方面，精准落地惠民补贴，面向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建立政策筛查、审核、兑付闭环机制，累计发放各类就业补贴约609.18万元，帮助重点群体稳岗增收，抓实重点群体兜底帮扶，实施重点群体一人一档、一人一策闭环帮扶，开发公益性岗位57个，在岗安置23人，实现失业人员再就业644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368人，持续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其次，升级就近服务模式，将求职登记、岗位匹配、政策咨询等高频服务下沉社区网络，实现就业服务从大厅办理向就近可办转变，提升便民化、精准化水平，持续增强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度、便捷度和群众的满意度。

再来看，近年来凤阳县聚焦新引进人才阶段性住房需求，持续实施人才公寓保障工程，探索形成政策引领、部门协同、精准配租、贴心服务的人才安居模式，以小切口解决人才的大需求。首先，完善政策体系，推动人才安居有章可循，制定出台凤阳县人才公寓、凤阳经开区配套中心公寓管理使用办法，明确入住对象、申请条件、审核流程、租赁管理等内容，推动人才公寓规范运行。聚焦不同人才群体的需求，将机关事业单位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高层次人才、新落地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高校科研院所来凤挂职任职人员等七类人才纳入保障范围，扩大人才服务覆盖面。同时，强化部门协同，建立县委人才办牵头，县住建局负责配租，运营管理机构负责日常运维的工作机制，实现人才公寓建设、管理、服务全流程闭环。第二个方面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住房保障精准高效，坚持政府主导、只租不售、周转使用、动态管理的原则。实行单位申报、部门审核、综合配租流程，由用人单位统一提交申请，安排两名专员审核人才资格和住房情况，根据申请人家庭结构、优先顺序、公寓户型等因素，对310套房源进行科学分配，确保有限住房资源优先保障重点人才的需求。同时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对不再符合保障条件的人才及时办理退出，实现人才公寓资源循环利用，持续发挥作用。人才公寓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收到人才住房申请166份，审核符合条件160人，实现申请办理高效顺畅，保障住房公平有序。第三个方面是强化服务质效，提升人才居住的服务品质，聚焦人才居住需求，持续完善基础配套，累计投入建设资金超过6000万元，为每一位人才配备了立式空调、独立卫生间以及各类生活家具，实现人才住房办理一站式、入住拎包式。公寓配有物业服务团队，设有服务专线、服务清单，包含报修、咨询等各类需求10余项。今年以来，公寓已经累计服务人才超过200人次，办理入户160户，高效解决32名新引进人才过渡期住房难题，有效推动人才从有房住向住得舒心转变。下一步，凤阳县将持续完善人才服务体系，推动人才住房保障与人才引育留用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人才获得感。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继续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凡。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来了解一下2026年安徽省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岗位练兵活动在宣城成功举办。那本次竞赛活动呢，是由安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办，省劳动就业服务局承办，宣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安徽宣城技师学院协办。来自全省16个市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负责同志、领队以及参赛选手180余人参加了竞赛活动。本次竞赛活动以科学职业指导、精准就业服务为主题，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建，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对全省公共就业服务队伍技能水平的集中检阅。

更是展示公共就业服务创新成果，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质效的有力举措。活动启动以来，各地积极响应，广泛宣传发动，参赛选手踊跃报名，认真备赛，系统学习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熟练地掌握职业指导等专业知识，在全省公共就业服务战线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为竞赛活动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次竞赛活动展示维度丰富，竞技氛围浓厚，赛事紧扣公共就业服务工作实际，从赛制设置到激励举措均做出了优化调整，并且增设了优秀项目成果案例展示环节，活动质效显著提升。竞赛活动设置职业指导人员、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人员、求职能力实训讲师三个赛道，综合采用理论测试、情景模拟、案例分析、操作技能演练等考核形式，全方位多角度检验参赛选手政策解读、业务经办和应急处置的能力。竞赛活动期间，现场展出就业服务优秀项目成果案例89个，其中优秀项目23个，成果34个，案例32个，集中展示了全省各地公共就业服务创新举措与工作成效，总结提炼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工作经验，进一步锤炼了全省公共就业服务队伍的素质能力。经过激烈的角逐，芜湖的张梦乐、滁州的罗军、阜阳的李金秀三名选手分获职业指导人员、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人员、求职能力实训讲师组别第一名，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总决赛。合肥、芜湖、黄山三支代表队分获团体赛的金银铜奖。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信息。近年来，凤阳县坚持严管厚爱，精细服务相结合，健全年轻干部培育体系，聚焦新录用公务员入职关键环节，抓实档案审核、入职保障思想教育，帮带培育全流程管理，助力新进干部快速履职成长，从严抓实档案审核，筑牢干部的管理根基，严格对标干部人事档案审核标准，对新录用公务员逐档案逐项细致核验，重点核查出生日期、学历学位、参加工作时间等核心信息，全面排查档案存疑、材料缺失等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实行闭环消耗管理，规范审核认定流程，确保档案资料真实完整、合规准确，为公务员定级定岗、工资核定、日常管理提供坚实的档案支撑。其次呢，是强化协同暖心服务，提升入职保障质效，健全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优化办事流程，破除业务壁垒，统筹推进编制落实人员定岗、工资审批等重点工作，通过并联审批、靠前服务压缩办理时限，实现干部到岗、手续办理、待遇落实无缝衔接，严格依据档案审核结果以及薪资政策，精准核定试用期工资，推行线上告知、线下速办服务模式，落实即来即审、一次办结。目前全县40名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工资审批已经全部办结，年轻干部的归属感和职业获得感切实增强。其次呢，是抓实入职教育淬炼，筑牢初心思想的根基，帮助其快速转变身份，适应机关工作的节奏。最后是健全帮带培育体系，助力干部成长成才。2025年以来，累计为104名新录用公务员配备了190余名帮带导师，实现1:1精准带教与全周期成长跟踪，有效提升了新进干部履职能力与岗位的适配度。

0: 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8: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7: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9: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8: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0: 360度网络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2: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安徽凤阳以人才关键变量激活企业创新最大的增量。近年来，凤阳县始终坚持把服务企业创新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着力点，充分发挥县委人才工作局牵头抓总作用，以凤阳艾尔斯、清河精精密成型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为切入点，聚焦企业发展所需、创新攻关所急，持续坐实人才问需、人才项目、人才服务三篇文章，推动人才项目平台等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近年来，艾尔斯先后集聚一批高层次人才，获批多项省级创新平台，参与完成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

铝合金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人才赋能企业创新发展的成效持续显现。常态摸排见实需求台账，建立了以凤阳县人才工作局牵头、科技、工信等部门协同联动的企业走访机制，按照重点企业常态走访、规上企业全域覆盖、中小企业集中遍访的思路，分层分类开展人才需求摸排，面向艾尔斯等重点企业，围绕高层次人才引进、科研项目申报、创新平台建设等开展一对一走访，面向规上企业全面摸排人才队伍、科研项目和创新需求，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集中走访、政策宣讲等方式主动了解人才需求，确保企业走访全覆盖、人才需求不遗漏，同步建立246家重点企业人才服务台账，动态掌握企业人才、项目、平台等情况，对企业提出的诉求及时交办、跟踪和反馈。今年以来累计走访重点企业53次，收集人才技术需求19项，办结率达到100%。另一方面是靶向隐喻建强平台载体，凤阳县委人才工作局联合科技、发改、工信等部门建立重点企业项目培育库，对艾尔斯实行一企一档、靠前预审、提前梳理政策包、对标申报条件、细化佐证材料，推动企业一名技术专家入选省级人才项目，一个团队入选市级产业创新团队，依托县人才科技周、双创大赛、高层次人才凤阳行等活动载体，精准匹配企业技术需求，累计帮助艾尔斯集聚高层次人才16名，助力突破新产品新工艺13项，企业先后获批成立安徽省院士工作站、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研发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并于2024年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人才资源持续转化为企业发展的硬实力。另一方面是优化服务诠释惠企红利，坚持服务跟着企业需求走，将人才认定、项目申报等事项统一纳入闭环跟进清单，从初次对接、材料把关到后续拨付均由专员全程盯办，结合人才分类认定层级多、标准细的特点，县委人才局帮助企业主动梳理适配人才，指导整理申报材料，有效提升首次认定的通过率，围绕创新平台建设和奖补申领，落实四级四项要求，联动科技、工信部门提前开展辅导，推动购房、生活补贴等各类奖补资金按时拨付。近年来累计帮助艾尔斯认定各类人才12人，兑现各级奖补资金超过300万元，协调解决各类事项15项，让人才政策真正转为企业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第四个方面，从深入企业摸需求到精准对接人才项目，再到协调部门解难题，凤阳县始终把企业创新发展放在人才工作的突出位置。艾尔斯参与完成的科技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是企业长期坚持科技创新、持续集聚人才的成果，也体现了以人才赋能产业、以服务助推创新的积极成效。下一步，凤阳县将持续发挥县委人才工作局牵头抓总作用，聚焦企业创新发展的需求，推动更多人才向产业集聚，更多成果在企业转化，以人才工作的主动一步，为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

0: 乱剪乱随乱放。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2026年滁州市云溪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信息。该公司呢是罗袜民宿项目，由滁州市文旅集团投资建设，民宿位于滁州市南桥区诗集镇罗袜村，依托当地优美的自然风光，着力打造以集群化 IP 文化旅游文创产品为核心，以诗意微度假为主题的乡村振兴农文旅项目。因公司业务发展以及岗位配置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2名劳务派遣工作人员。来关注一下要求和招聘的条件，要有符合报考岗位的专业、学历、年龄以及其他要求。那么招聘岗位年龄条件计算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的8月1号。本次招聘分为报名、资格审查、面试和聘用等环节，报名时间即日起到8月20号截止，实行线下报名。报名地点一，滁州市凤凰东路与定远路交叉口城管大厦12楼运营部办公室。报名地点二，滁州市诗集镇孙岗村罗袜组诗集岭民宿。给大家提供一个联系人电话，马路189-0550-7810 189-0550-7810。报名材料呢，需提供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原件以及复印件。应聘人员还需要填写报名表，提交2寸的近期正面免冠同底照片2张。根据招聘岗位的要求呢，会对应聘人员的报名材料进行严格审核。审查合格者通过电话或者是短信等方式通知参加面试，面试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资格审查贯穿于招聘的全过程，应聘人员提供的信息以及材料必须真实准确，凡弄虚作假、与实际情况以及招聘条件不符合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聘用资格。本次招聘是采取半结构化面试方式，主要是测试报名人员履行岗位的职责所要求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面试成绩满分100分，合格分数线为70分，没有达到合格分数线的报考人员不予进入体检环节。那你聘用人员在入职之前呢，还需要提交健康证，而且是有效期内的。那你合格的招聘人员在公告发布平台公示3个工作日。那么本次招聘你聘用人员将与滁州市成才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薪酬标准按照劳务派遣人员相关薪酬制度来执行。新聘用人员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为1个月，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那同时呢，再提醒大家，咨询电话马先生，联系时间工作日8:30到11:30，14:30到17:00，联系电话189-0550-7810 189-0550-7810。

好，我们刚刚关注到的这则招聘的信息呢，是来自于滁州市云溪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劳务派遣工作人员。报名时间呢是即日起到20号截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和他们取得联系啊，联系人电话是189-050-7810。再一次告诉大家线下报名的地点之一呢是滁州市凤凰东路与定远路交叉口城管大厦12楼运营部办公室。那第二个报名点呢是在滁州市诗集镇孙岗村罗袜组诗集岭民宿，电话是189-050-7810。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广州，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在我们节目的后半段时间里呢，主要和大家更多的一起去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到的这则招聘是滁州市12356心理援助热线招聘的通知。滁州市12356心理援助热线是由滁州市卫生健康委主管，滁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承办的24小时公益性热线，以服务社会为使命，持续为社会公众提供专业的心理援助服务。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进一步壮大心理援助热线的咨询员队伍，现面向社会各界广泛招募心理援助热线接线员志愿者20人。服务内容呢是接听12356心理援助热线，为来电者提供心理健康教育、情绪疏导、心理支持、心理危机干预等服务，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精神卫生相关知识以及精神卫生服务信息。岗位职责与要求，第一呢是要接听心理援助热线，为来电者提供情绪疏导、压力缓解等支持，完成岗前培训课程并考核合格，能够掌握热线接听所需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第三个方面是完成规定的实习时长，并通过实践能力考核，能够胜任热线日常来电处理工作。第四个方面，热爱心理援助热线工作，适应并遵守轮班制和夜班要求，并且能够稳定提供热线服务时间。第五个方面，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遵守行业主管部门和专业团体发布的伦理准则、心理热线工作规范和相关的规章制度等等。报名条件，年龄18周岁至60周岁，身心健康，能够确保一定的志愿服务时间，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具备相关的心理专业背景和资质，包括精神科医护人员、心理治疗师、国家心理咨询师，有心理学背景的教师，至少要符合一项专业资格条件。应用心理学、心理咨询、临床心理学方向、精神卫生专业的本科及以上毕业生或在读生，在读生需要提供相应的系统培训和不少于一年的心理健康服务实践证明。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助理心理师、注册心理师，卫生健康委认证的初级、中级心理理疗师，精神科医师或者是护士，人社部3级或2级心理咨询师，教育部心理健康教育师证书、心理健康教师资格证，还有高校、医院、中小学心理工作者，连续从事心理咨询实践1年以上。不符合上述条件，但是接受过心理援助热线认可的连续正规的系列培训，连续从事心理健康实践1年以上的，还有呢，比如说在读生需要所在单位开具证明，并且提供支撑材料。思维敏捷，善于沟通，语言表达准确清晰，具有良好的共情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热爱社会公益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合作精神，无违反行业伦理准则的行为记录。当报名人数超过所需要人数时，会进行择优筛选。那么一旦录取，培训合格上岗之后，最低需要服务1年的时间。来看一下相关保障方面，给予志愿服务补贴，用于交通和餐食等方面。专业的心理援助和心理咨询技能培训，提升心理咨询实务能力，获得实践机会，可获得热线团体督导和岗位培训，并有机会参加相关的其他专业活动，与行业从业者交流学习。志愿服务满1年并考核合格，可以获得滁州市心理援助热线志愿服务证明，获得相应的心理健康培训、督导、见习等证明。 同时呢，也会有一个筛选与退出的机制，比如说谎报申请条件的或提供虚假信息的，违反热线工作规范和制度的，无故脱离岗位、漏话发生有效投诉的，违反伦理要求，比如说暴露了来电者个人信息，与来电者在线下发生利益或情感纠葛，对来电者造成身心伤害，违规转介来访者等等。那还有呢，就是志愿服务时长不能够满足考核要求，或没有做到自我心理健康保健，宣传违法违规信息，传播负面信息或造成个人和社会不良影响的，都会进行筛选和退出。那报名方式，填写相应的报名表，与相关的证明材料一起扫描为 PDF 文件，打包发送至指定的 QQ 邮箱8071613.69@QQ.com，邮件命名方式是姓名加热线志愿者报名。那再说一次报名的热线，它的这个邮箱是8071613.69@QQ.com。报名截止时间是到8月20号，资格审核通过者将会参加集中的培训，培训合格且通过面试者方可上岗。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3523-006，0550-3523-006，咨询时间工作日早上的8:30到11:30，下午的14:30到17:30。好，我们刚刚关注到的是滁州市12356心理援助热线招募志愿者20人的一个信息。如果您感兴趣，或者说刚好您符合条件，都可以去参与这样的一项活动，也可以去跟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那再一次告诉大家，他们的咨询电话0550-3523-006。

歌曲来自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非常经典，极具海龟先生的独特魅力。今天是周五，所以说也是我们的无主题日，朋友们可以在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尽情的点播歌曲，送出祝福，一起来聊天都是可以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停城950，来自金志文的永不消逝送给你们。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就是正午的时光。大家好，我是夏天。我们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黄心说想要点播一首《星空下的家》，继续来看到小峰说想要点播一首《晚风告白》，继续来看到月月说想要点播一首苏打绿的《燕窝》。OK，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来自于赵赵李健，名字叫做《星空下的家》。

歌手来自昭昭里界星空下的家。我们继续来看到悬赏手想要点播一首偏心，继续来看到秋实说想要点播一首好妹妹乐队的歌曲。 OK， 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小时候。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小时候，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继续来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朱深所带来的卧龙吟。

来自周深的卧龙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海说想要点播一首两小无猜，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来自于路虎周深所带来的远落。

来自路虎周深的原落，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继续来看到小何说想点播一首《燕窝》，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叫做《不说再见》。

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来看到旁边的留言，小伟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五月天的《小时候》。OK， 我们继续来寻找好朋友们喜爱的歌，要听的歌曲，点播的歌曲。那继续来看到君君说想要点播一首《天高地厚》，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李荣浩所带来的《模特儿》。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啊，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6: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九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依旧是正午时光。大家好，我是夏天。这天点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云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爱的就是你刘佳的版本，行。光光说想要点播一首张碧晨的年轮，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牛奶咖啡呀，两小无猜。

歌曲来自李玖哲的想太多。圆圆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张杰的着魔，不一定能够帮你放出，但是我们尽量来送几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歌曲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金贵神还有我。

歌曲来自金贵胜的还有我，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咯，祝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一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

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

0: 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不知不觉又来到了周末，周末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的。但是难得一到星期五就会有好心情，是不是？滁州近期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明晨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9度哦。你会发现没有那么太热了哈，这两天骑电动车简直是爽爆了。昨天晚上我的同事有带我骑了一会车，就丢弃你的燃油车电车，然后骑上小电驴，超级爽。21日多云到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22日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6级左右，25到30度。23日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24日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26到32度。25日多云到阴，27到32度的天气。今天早上我看滁州气象也发布一条微博，叫日照金山惊艳了一眼又一眼。是的，今日梅里雪山出现了日照金山的盛景，破晓时分云海翻涌，万丈金光倾泻而下，雪峰熠熠生辉。是的，好运金山转发传递美好哦。研究说周五工作出错率最高，我就说周五不适合上班吧。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对一家大型能源企业近800名员工历时2年的数据展开相关研究，研究方法是梳理这些职场人一周不同工作日和不同工作时间内使用电脑打字输入的情况，包括输入内容数量多少，输入文字出现错误的数量等等。调查发现，周一到周五这5个工作日中，职场人是在周五使用电脑输入的表现最差，输入的内容少，输入错误多。每个工作日不同时间段，下午的电脑输入表现比上午差，周五下午的表现在所有时段中最差，所以我就说周五不适合上班吧。洗碗看似是件小事，过程中却有很多细节可能埋下健康隐患。比如有些人清洗完碗筷之后，不等晾干就将它们放入橱柜或者是收纳盒中，潮湿的环境是细菌和霉菌滋生的温床，如碗筷未彻底晾干便收了，对人体造成一个潜在的威胁。正确的做法是清理后应将它们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晾干，也可以使用干净的毛巾或者纸巾擦拭碗筷表面，以加快晾干速度。同时要确保收纳碗筷的橱柜或者收纳盒保持干燥和清洁。今天有这样一个讨论话题，说藏在同事间的微妙恶意。心理学家表示，人际中的恶意通常不是显而易见和直截了当的，而是藏匿在交往的细枝末节里，让人觉得不适。就有一些常见的几种微妙恶意，就比如说没有什么会说单位没有人情味，过度的挑剔。其实如果一个人总是挑剔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对，或者在你面前总吐槽别人的不是，那这个人只会看到消极的东西，很难带来积极力量，还居高临下。比如你在激动不已时，他命令你要冷静；在你迷茫无助时，他自顾自地指点迷津，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叫你做事，还有带过自我。是他需要你的时候要你随传随到，而你陷入困境时他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关系是极不健康的，不管友情还是爱情都应该是相互的，不管不是一个人围着另一个人转。还有喜欢打断你，他们与人交流时总是会频繁打断别人说话，专而谈论自己的事情。这种热爱单方面输出的人难以给到他人价值哦。喜欢妒忌，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妒忌你的成就，只会为你高兴。如果一个人看不惯你的任何是对你所取得的成绩评头论足，甚至是大肆贬低，最好避免和他们深交。还有爱嚼舌根，这类人一般有2面性，当

着你的面说别人闲话，背着你时又去嚼你舌根，他们往往动机不纯，或是想要把你拉到他们的阵营，或是想套近乎来表现的善良和义，所以得出一个词，和你天下第一差。是这样吗？其实生活当中啊，不要太多。我其实最近就有看王阳明，就是就有在抖音上刷到，就会反复的去听。我觉得就向内求吧，虽然这话听上去挺土的，真的，你又是很浮躁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哦，向外求，怎么怎么怎么得而不得，向内求，生生不息。但确实是实话哎。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

0: 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而是购车行为应在五月一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精灵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到节目当中来，在生活当中我们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与其去纠结不如放宽心，即使你现在说一些东西的时候很累，但是向内求才会生生不息。向内求还要把自己的身体给调良好，因为始终跟着你的只有自己的身体。是的，中医采用轻巧柔和的松解方式，在调理病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患者的痛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那么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叫做拔伸摇晃啊，就是在这种牵拉状态下来摇晃我们这个肩关节，
2: 都是其实是在探索，然后也是一种柔柔的，
1: 在他能够承受的程度啊。有些患者可能达不到这么多，他可能就抬起到这儿，那我们就在这个程度上。第二个动作叫做屈肘摇肩，屈伸啊这个肘关节的同时啊，对这个肩关节进行一定的松解，进行一定的拔伸或摇晃。
2: 这个松动法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怎么理解呢？
1: 其实它还是体现了我们对这种骨正筋柔的认识。那么对于骨质间的患者，它是一种挛缩粘连，我们叫做痉挛一种状态啊，对它这个进行一些疏解。另外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旋转受限啊，那么我们其实可以自己都体会一下，我们在外旋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肩是往后顶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一些
2: 有点挤压的
1: 我们进行一定的戳按，我们叫做搬按，就是搬台的这种方法，搬按的方法。那么对于一些这个内旋受限的相反啊，我们在做背手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觉到这个肱骨是往前顶的我们就反向的做一些。
2: 这个手法其实是很专业的手法。
1: 是的。
2: 那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像我们这种入门级的，能不能在家里咱们自己揉的这样的动作？
1: 其实呢，我倒是推荐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拉伸的方法那么简单的一些拉伸方法，我们可以拿一个毛巾
2: 比如说拿一个毛巾，或者弹力带可以吗？
1: 弹力带就比较专业了。有些患者会很疼他可能做不了。
2: 咱拿毛巾就可以。
1: 拿一个毛巾，对，一个剑手，比如说在上拽着这个坏手可以练一些拉拽的动作。对。
2: 就是洗澡的这个动作。
1: 对。其实包括我们一些爬墙的动作都是我们常常可以建议患者去做的一些拉伸的一些动作。
3: 其实拔智齿瘦脸这个大概率是不会瘦脸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脸的轮廓大小其实是和他的颌骨的外形轮廓和包括他的咀嚼肌的丰满程度这两者来决定的所以就说如果想瘦脸，如果你是个国字型的脸，说明你的下颌角特别方如果想改变的话，其实是应该做一个下颌角的磨削术，就是把他的骨头的形状改变以后你的脸就会肯定会变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些人他的咀嚼肌特别的肥大这样的话会显得脸比较丰满如果有些人大家也知道可以打那个瘦脸针什么的，这一类主要就是让这个肌肉不要那么发达就显得瘦了一些我们拔智齿呢一方面也没有把颌骨给它有特别明显的改变另外也没有对它的肌肉有明显的变化其实拔智齿瘦脸这个大概率是不会瘦脸的。如果你长期的反复的这么大力的抠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本身我觉得牙齿在正常的这个咀嚼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锻炼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放松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我们的牙齿没有受力，其实它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紧咬牙的症状它也会有一些轻微的这个受力的并不是完全不着力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叩齿目前呢也没有说我们很标准的这个怎么样就叫扣得好，如果你的力量不正确的话或者你扣的方向不正确的话反而会对牙齿造成一个损伤。
4: 对
3: 然后另外可能很多人他有这种牙周病他自己不觉得或者没有觉察，其实牙齿当他的牙周的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再给予他扣齿的这种行为的话可能会加重他的 病损的发展啊。其实我们的任何的牙齿它都有一个生理耐受度的啊，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可能关关他的牙周膜很强壮就能够受到特别大的力，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一般人很难去掌握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必须每天要去扣多少下怎么样，我们做好每天的口腔的清洁啊，做好定期的口腔检查，不要给它异常的合力啊，我觉得这个就足够了啊。
4: 这个穴位在哪儿呢？你看啊，我们得先把拳头给攥起来，攥起来之后第五第四掌。

0: 尺关节是这两个鼓包是吧？哎，这俩鼓包，从这俩鼓包开始往后往上稍微一滑，这一坑，这就是这个穴位的位置。我拿滑石粉给您点出来，这样您就好找了。您看，就是我画白点的这个位置，这就是二人上马。二人上马怎么操作呀？操作的时候啊，孩子把手伸开，把我的食中二指伸出来，垫在孩子的手掌面，垫在孩子手掌面，然后翻过来，用我拇指的指端或者是偏锋压住这个穴位，上下揉动就行。
1: 酸不酸？
2: 有一点，
1: 有点酸吧，
2: 酸痛，
0: 有一点酸，有一点胀，是这个感觉。它为什么叫二人上马呀？你看啊，我们小奥利一攥拳头，如果看个剖面的话，这边是鼓的，这边是鼓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像不像那马鞍子？
1: 哦，这个意思，明白
0: 是吗？像那马鞍子。这点还有俩人儿
3: 哦，
0: 一下在这马鞍子上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二人上马，它是这么来的。
1: 这也比较好记，也比较形象。
0: 二人上马在揉的时候呢，扣住这个穴位，不要移动，吸定它，然后保持一定压力，
1: 就一直按着就可以了。
0: 对，按住之后再给它揉动就行，劲儿不要太大。
1: 那要揉多久啊？
0: 一般要用个两三分钟。
1: 怎么了，小奥利？
2: 舒服，
0: 舒服就行。
4: 但没有说明回购的资金从哪儿来，市场人士预计美国财政部将通过发行

0: 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自我的调整哦，简单的食谱也可以去除湿气，按一些穴位也可以让我们更健康。具体怎么做呢？就是待会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一来跟你分享。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要提醒你哦，保重身体很重要，情绪也很重要啊。还有就刚刚我看到一个文章挺有意思的，说女儿是小棉袄，有了科学证明。哇塞，都说女儿是贴心的小棉袄，研究证明确实如此，发表在河南幸福杂志上面论文指出，家中女儿数量与老年父母幸福感成正相关的关系哦，是真的。他们对这个某数据库中4822名1930到1360年出生的受访者，其孩子出生平均年份是1974年，家庭信息和幸福感等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女儿数量较多的家庭参与者到老年生活满意度更高，意义水平更低，获得的经济支持更多。女儿通常情感更细腻，与父母沟通更频繁贴心，在日常照料和情感陪伴上投入更多，使老年父母感到被关心，从而提升幸福感。研究者认为，家长应平等的投资儿子和女儿，老年会得到更好的扶持。家长应该平等的投资儿子跟女儿。确实，你把心思放在小孩身上，你会发现生活多的是很多很多的乐趣，但你千万不要放弃你自己。
1: 说，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邻居，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邻居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有跟大家讲到了简单的食补去湿气，大家就首先会想到的是赤小豆、红豆。是的，赤小豆利水渗湿，能够去除体内多余湿气。专家推荐的有一些啊健脾利湿的汤，咱们也可以去尝试喝一下，是不是？赤小豆鲫鱼汤，还有赤小豆薏米汤，其实很多东西都非常的好。手上穴位轻松按，四横纹于手掌面，具体为食指、中指、无名指及小指指尖关节中间的横纹处。通过推拿，四横纹可以改善吃饭难和饮食积滞等问题。我们来听一下。
1: 小糖豆，你能找到你的四横纹吗？
2: 瞧瞧，很清楚。
1: 你别说啊，还真是挺巧的。
2: 嗯，
1: 哎，我给您拿滑石粉画出来，您就知道四横纹在哪儿了。
2: 哦，
1: 您看啊，食指的，
2: 嗯，
1: 中指的，无名指的，小指的四横纹呢就在这儿哈。
2: 嗯，
1: 四横纹找到之后呢，咱就开始揉了。
2: 好，
1: 第一个手法呢重一点，叫掐揉。
2: 嗯，
1: 拿我的其他手指头垫在小糖豆的手背上，然后用拇指掐住它的四横纹。
2: 疼吗？
1: 先往下用力掐住它，掐住它的时候保持这个压力。
2: 嗯，
1: 再揉动它。
2: 哦，
1: 注意只是拇指揉动。
2: 嗯，
1: 后边这几个手指头是拖着的，
2: 哦，
1: 不动。哎，是这样给它揉起来。
2: 嗯，
1: 一般揉个100下左右就足够了。
2: 啊，
1: 也就是1分钟多点。
2: 让我抽了一口凉气。
3: 啊，要完蛋了。
1: 这两个手指头揉完，再换另外两个，再揉100下左右。这是掐揉四横纹，清热力量、散结力量比推要强。
2: 哦，
1: 推四横纹怎么操作呢？用我左手托住我们小糖豆的手，把四横纹暴露出来，右手捻一点滑石粉，把这四个纹都给涂上。推的时候用拇指，用拇指的侧面推它，推到小指的时候，我这个四横纹是不是跟它不在同一条线上啊？这时候稍微拐下弯就过来了。它能调和气血、除胀，这是它的特点。
2: 小糖豆，你觉得怎么样？嗯，什么样的感觉？
3: 舒服。
1: 推四横纹的时候，
2: 嗯，
1: 是小孩有点脾虚的时候，
2: 嗯，哎，
1: 选择这个手法，脾虚夹肌了，
2: 嗯，
1: 选它就更合适一些。嗯嗯，
0: 有听到视频的音频的时候，我就跟着他去掐了一下自己的穴位，觉得好舒服啊，真的怎么可以这么舒服啊。你按一下，你按一下你现在大拇指和食指中间那个虎口的位置，使劲往下按压弹起，按压弹起，很舒服。真的就是有一些中国的中医啊，博大精深，你按对了穴位，真的浑身都很通透。今天有朋友问我说，你平常喝牛奶吗？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喝牛奶了，是真的。为什么？什么时间喝牛奶更好？其实有些人更适合早上喝牛奶。牛奶富含优质蛋白质，可以在提供饱腹感的同时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肾上腺素等等，让人的思维更敏锐。懂牛奶呢还富含钾、镁多种维生素，可以提升早餐质量，让餐后血糖反应更平稳。上班族和学生党可在早上用牛奶搭配鸡蛋、面包，再加上生菜或者是圣女果，满足一天的营养需求。有控糖减重需要的人，早上喝牛奶可以延长这个饱腹感，哦，有助于控制全天总热量摄入。中老年人早餐增加牛奶、优质蛋白质与钙的摄入，有效延缓肌肉流失。我最近看一个新闻，说一失业男子饿20天致肾衰竭。哇，现在失业了也可以找到很多工作吧。30岁的杨先生失业后经济拮据啊，网贷缠身，整整10天他在家仅靠饼干等零食充饥，零食吃完之后饿了就疯狂喝水啊，这样又维持了10天。第21天他身体发出强烈的求救信号，腹部绞痛、头晕、全身乏力、走路不稳，甚至摔倒在家中爬不起来。杨先生拨通120被紧急送往深圳当地医院，确诊是急性肾衰竭。我的天哪，所以大家就不要去盲目的就过度的去消费。你一失业之后才30岁， 而且吃东西一定要健康，健康健康饮食是非常重要的啊。虽然杨先生的父母得知后将他接回江西老家继续治疗，在当地医院接受三次血透之后，杨先生双眼依然是看不见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啊。不能够不吃饭，真的是也不能够去饿，有一些女生就不吃饭为了减肥，哎。

今社会还有恶到人的吗？你一定要有自己想办法，对不对？首先敌意不要去接网贷，这才是让你一步错错步步错走向盛衰竭的源头。第二，失业了不是说没饭吃了，比如在他那个地方深圳就有很多爱心餐厅，你一定要拉下自己脸走一步。

算一步，真是的，为将来打算。第三呢，一个人只要有鸡蛋吃就不缺营养，一个鸡蛋不到一块钱，哎，这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家人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来帮你身体给搞好。以前真的是，唉，身体正是革命的本钱，你再想想看，没有什么比身体更重要的事情哦。我平常爱喝一点咖啡，但是我确实是有时候觉得咖啡会不会影响睡眠，我睡眠真的不是很好。因为我那天才发现，我一个同学晚上以前他就是那种熬夜一族的，真的是现在我发现十一点多就很久没有聊天，而十一点他九点多钟的时候我说忙完给你发信息，其实十一点多的时候我都没有洗澡，他已经睡着了，早上七点多钟的时候就回我信息，我那个时候在睡得夯夯夯的。就是你会发现人越来越年轻真的是因为睡眠好的原因哦。脂肪肝人群、运动人群，还有这些血糖异常人群、痛风人群是适合去喝咖啡的。当然咖啡可不是什么万能神药，喝对时间、选对种类、控制好量，才能让咖啡真正帮到你。中国注册营养师叶婷提醒，每天咖啡因摄入不宜超过400毫克，相当于2到3杯的美式咖啡。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愉快的周末两天就要来喽，希望大家周末保持好心情，每天都有一个快乐的状态。我是新月，人类最需要的是爱和鼓励，让我们每天都有一个最好的状态哦。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啊。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
1: 是的，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超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会教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以及小窍门。
0: 在第二个环节，厨房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购买食材时如何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这就是我们的时尚瘾环节啊。
1: 那第三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玩乐反斗城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带大家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
0: 总之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那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超市每天呢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今天呢首先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就是眼镜了。其实对于近视的朋友们来说，戴眼镜挺苦恼的。
1: 是的，我觉得戴眼镜戴时间长的话啊，第一个眼睛会有一点点疼，就是鼻梁那个地方。
0: 嗯，
1: 还有一个呢，真的就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好比你在外面逛逛逛，突然想吃一些饭店了，或者去火锅店，你一进火锅店的时候，整个眼镜突然白茫茫的一片了。
0: 是，那还有就是什么呢？不论是什么季节，下雨天特别的烦人。你如果要是骑小电驴的话，这个雨啊雨水直接啪啪啪啪啪全部打到你的眼镜上，可难受了。还有就是什么情况也比较令我们苦恼的呢，就是戴眼镜时间久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鼻梁那个地方就像是变形了一样，会很不好看。
1: 对，而且呢就是眼镜你戴时间长会发现哎它歪掉了。
0: 哎，我一直都认为是什么，一定是我这个眼镜质量不够好。
1: 但是呢其实好像不一定是的啊。
0: 其实这是什么，就是很多戴眼镜的人都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有的呢它是镜框水平歪向一边，有的呢是眼睛一边高一边低。
1: 有的呢还是一边的镜片哎，它贴到了睫毛上面，另一边的呢就远离了眼睛啊。
0: 还有人呢同时拥有以上所有的歪啊，这个就很苦恼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歪眼镜看起来也特别的奇怪。
1: 是的，同时呢也是必然会导致像我们眼镜矫正视力的作用变差。为什么呢？因为双眼看不清楚啊，或者是一只眼睛能看清楚，那另一只眼睛呢它就看不清楚了，所以呢会带来一些像头晕恶心甚至是复视的一个症状啊。
0: 哇，而且呢你会发现一副眼镜其实并不是很便宜，就即使比较便宜的眼镜吧，至少也要一两百块钱。
1: 现在我告诉你，一两百块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价格，你知道现在多少吗？
0: 不知道。
1: 一两千，那时候是便宜的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吗？
1: 对，你知道吗，那天和朋友在一起聊天，因为他们家的小孩已经戴眼镜了，然后就说到了配眼镜的事情。他说小朋友说我这个眼镜框2000多块钱，当时真的我都傻了，我就立刻问他妈妈，我说这个眼镜2000多块钱，他只是一个进价的价格。
0: 我的天哪，那要是配全一个眼镜的话，那是不是得要我一个月的工资啊？
1: 我告诉你，有一种眼镜当它是好像是防止散光，就是防止你度数增长慢一点的，你知道多少钱吗？10000多呢。
0: 哦呦我的个天哪，那几个月的工资啊。
1: 对，
0: 不能说。
1: 所以一定要叫小孩爱护好你的眼睛，一定要爱护好眼睛。
0: 是啊，我们来再说一说眼睛变歪之路哈。眼镜变歪之路是什么呢？就有的时候啊是因为咱们的使用姿势不正确。
1: 最常见的导致像我们镜框变形的一个罪魁祸首呢，就是在座的我们自己本人啊。那如果可能就是你经常会手扶着一个眼睛一边的眼镜架，把眼镜呢给它抬起来揉眼睛啊，这呢也是造成眼镜容易这个歪的一个原因。
0: 是，就是单手去摘眼镜啊，最常见的一个导致镜框变形的手法。但是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就是电视啊上面演的，比如说男主啊，通常一般都是男主哈，戴着眼镜，然后单手去眼镜的时候的那个姿势。
1: 你这个注意是不是觉得那个时候特别帅？
0: 对，很帅啊。
1: 我告诉你，说不定他那个姿势多了之后他的眼睛就歪了。
0: 哎，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是什么啊，要用两只手去摘眼镜哦，画一下重点。
1: 对，要让他保持平衡，给他摘下来，就平平的给他摘下来啊。
0: 还有就是什么呢，眼镜不适啊应该可能或许是高低耳的问题。
1: 其实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耳朵怎么可能还会高低耳呢，我是不是到底一边高一边低呢？其实高低耳的确是可能会造成一个镜框的不平衡，但是只要经过合理的调整呢，都是可以佩戴舒适的。
0: 是啊，那工作人员呢会对眼镜进行一个2到3次的调整，那这其中呢就会把你的眼镜调的和你的这个耳朵是属于一个正常的齐平的这样的一个线就 OK 了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要注意的就是可能没有 有长时间的去没有维护它。汽车呢想要开得稳，我们都知道在一段的时间或者公里数之后就一定要记得去进行保养，那使用眼镜也是一样的啊。
1: 那眼镜其实作为我们每天都需要佩戴的一个矫正工具呢，它是经受着这个日晒雨淋的时间长了，就算是之前调整的到位了，那也会出现像镜腿频繁开合造成的一个螺丝松动啊，或者是呢灰尘油脂累积过多导致的一个鼻脱发涩的一些情况。那如果不及时的进行一个维护，久而久之的就可能是造成你的这个佩戴舒适度的降低，
0: 像是眼眶容易下滑，

0: 了就要买新的了啊，这是你自己力太大才造成的。
1: 是是是啊，还有就是我们注意摆放眼镜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之前的那个眼镜是怎么毁了的呢？就是一不小心一屁股坐上去了。哎呦天哪，当时我都心疼的不得了吧。
0: 那其实有时候，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放眼镜的时候，如果有时候眼镜不戴的时候，你给它放的地方一定要给它放好。如果你放不好的话，可能有时候那个镜片上就会慢慢慢慢变得比较模糊，看不清楚了。
1: 嗯，所以大家伙儿在戴眼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佩戴的一些小技巧，尤其是摘下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不要单手去摘眼镜哦。
2: 平凡的生活给了我们无穷的智慧，小小妙招大有乐趣，生活小妙招。
1: 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大家进行来分享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嘞？
0: 就是家里面有很多东西，日常生活当中一定是需要进行定时的更换的。有些东西并不是说，哎，你买了就可以一直用，直到它坏了为止，不是，它是有定时要更换的。
1: 但是有的时候你确实想不起来啊，比如哈，说我们家里面经常会看到的，而且天天用的筷子。
0: 嗯，
1: 我们每天都用筷子来吃饭啊，但是你知道，就是筷子它有的是木质的，对不对？
0: 对
1: 啊，有的是那种不锈钢的，
0: 嗯
1: 啊，还有的是什么呢？塑料的，
0: 对，现在那种树脂的也有那种筷子，
1: 对对对对对、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尤其是家里面是木质的筷子，稍微要注意一些了。
0: 是的，像一般情况下呢，三个左右就要进行一个定期的更换了，不然上面就会产生一个大量的细菌，尤其是使用一些竹子的筷子的时候呢，大家是必须要在三个月之后呢来进行更换的。
1: 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我这筷子是好好的，给的，我有什么必要给它换掉的呢？
0: 换掉不浪费吗？
1: 对，但实际上啊，那个筷子上面的细菌并不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得到的。嗯、而且呢，我有一个好方法是什么？就是正常情况我们去超市里购买那个一份筷子，大概是有十双左右，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家里成员基本上也就三口之家啊，或者是四口之家，那怎么办呢？咱们就用几双，拿几双出来，然后呢，三个月之后再把
3: 水分呢给它控干。锅内呢油烧热，放入鸡块来煸炒，放入葱姜蒜八角，还有最主要的两个白芷，咱们放点糖色，给它煸炒上色，放入一勺的黄豆酱，继续炒香，放入口蘑，放点生抽，料酒，加入开水，开水呢没过鸡块就可以了。开锅之后呢，盖上盖子，中火呢焖至15分钟，15分钟呢咱们打开锅盖，看这颜色啊，色泽金黄，这汤汁呢醇厚。这个时候呢，咱们来下入鲍鱼，这个鲍鱼呢提前给它清洗好就行，小火呢再给它焖5分钟，让这个鸡块呢充分的吸收鲍鱼的鲜味儿。5分钟时间到呢，咱们开始收汁儿，收到这个状态呢，咱就可以出锅了。
1: 哇塞，就是看起来啊，色香味俱全。
0: 嗯，
1: 而且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鲍鱼，你压根儿就是不太能拒绝得了的美食。
0: 对，而且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就菜场的鲍鱼可能卖的价格会高一点点，但是我们在如果在大润发买的话，其实我觉得大润发的鲍鱼是非常非常的便宜的。
1: 是吗？刚刚他还在说2块钱一个鲍鱼的时候，我心里面想的是，切，我怎么没有买到这么？
0: 我告诉你，真的，大润发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你会到菜场去的话。贵好多
1: 哦！我倒没在菜场，我是在另外一个超市。嗯、然后那个鲍鱼的话，好像是9块多钱一个吧。
0: 对对对。
1: 但可能就是确实有我看到的是有那种8块多钱的哈。
0: 嗯。
1: 8块多钱、7块多钱的，好像就是那个头不一样。对吧？是不是有几头的嘛？
0: 也就是咱俩说大小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就他刚刚说的这种，就是烧鸡的啊，这种鲍鱼烧的吃着鲍鱼，其实那种就稍微不是特别大中号的那种，就完全是 OK 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去买的话，可以去大润发转一转。
1: 而且我发现他其实烧鸡，说是烧鸡，他其实就是烧的是鸡腿。
0: 嗯，
1: 那个鸡腿肉就是处理的比较嫩的话，然后再跟鲍鱼放在一起，我觉得特别营养，你可以就是回家做给孩子吃。
0: 对，还很鲜美。
1: 最重要的是不怎么难哦。我们接下来啊。 说完了非常有营养的荤菜之后，我们再来一道素菜吧。

0: 对，这道素菜呢，可能很多人喜欢去饭店点菜的时候呢，点这道菜，关于花菜。那花菜炒什么呢？花菜炒腊肉。
1: 嗯，好，我们来一起听听看这个素菜到底是怎么做的嘞。
2: 油漆不用，然后用刀从上往下切成小块备用。同学们切记，必须从根部下刀切，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保证花菜不散。花菜切好之后放入盆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然后加入几勺食用盐浸泡十分钟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处理腊味，准备腊肉一小块，切掉皮之后切成薄片备用。腊肉的皮比较硬，去除之后口感会更好。腊肉切好之后准备适量的腊肠切成薄片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料头，准备蒜苗两根拍散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准备半个红椒切成片备用。最后准备大蒜几颗切成片备用。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加入食用盐一勺，然后将花菜沥干水分，大火烧开之后下入花菜焯水一分钟，中途加入适量的植物油保色。花菜断生之后倒出备用。下一步开始准备腊味，同样锅中加入小半锅清水，然后冷水下入切好的香肠和腊肉，开小火煮三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香肠和腊味中多余的盐分。三分钟之后将其捞出备用。下一步开始炒制，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底油，炉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干辣椒爆香，不能吃辣的同学也可以不加。辣椒爆香之后下入切好的香肠和腊肉，然后中小火翻炒几下，腊肉爆出香味之后加入切好的料头下锅，继续翻炒几下把料头炒至断生，翻炒几下之后加入切好的蒜苗叶，再加入炒好水的花菜下锅。下一步开始调味，锅中加入食用盐一大勺，加入鸡精一勺，加入少许味精，调好味之后翻炒几下即可出锅装盘。
1: 哇塞，就是听他非常详细的跟我们来介绍这样一份花菜炒腊味啊，感觉应该很不错哈。
0: 对，而且我就觉得我学到了一个知识点，就是炒花菜的时候也要先用这个开水给它焯一下，因为以前的时候可能在做菜的时候最多就是西兰花我用开水给它焯一下，花菜呢是从来不焯的。但是呢今天刚刚看到做，哎，下次回家做菜的时候呢，这个花菜也是可以去焯一下的。
1: 嗯，是啊。那小伙伴们，咱们下一次的时候做的时候呢可以这么来进行操作。还有我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做菜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享受。当你把这些菜就是还没有炒的时候给它配到一个盘子里的时候，其实还蛮像艺术品的，就花花绿绿的。
0: 对，而且就如果你这个菜的配色会非常漂亮的话，就你端上来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可能如果这道菜色香味俱全嘛，人家不是这样说吗？
1: 小伙伴们，咱们在家可以做起来哦。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哎，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啊，在玩乐反斗城当中呢，每一次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这个周边的好玩的地方啊，哎，有一些好吃的啊，都是会和大家来聊一聊的啊。
1: 对，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其实一些你可能平时没有发现的一些小景点或者是一些小美食呢，我们都会带大家去逛一逛，去尝一尝。
0: 那么接下来走进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说到旅行，其实呢有一些朋友说无非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城市待久了，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别人待久了的城市地方去玩是吧，好像确实仔细一想确实是这个道理哈。
1: 对，就是在自己的城市呢，怎么说呢，就是待了，哎，上班上的有点累了，想去别的城市去放松放松，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不论你跑得再远，那个城市再怎么好，你都会觉得哎，没有自己的家乡好。
0: 就是到了一定的时间，比如说哎，这个两天你的这个旅程结束了，规划完了，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1: 回家
0: 归心似箭啊。出去旅游久了确实会有一种觉得家里面你别讲那个水都是好喝的。
1: 对，虽然家里面有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就像住的一样啊，家里面可能没有酒店住的舒服，但是那再怎么讲也是我家，睡得也舒服，哪哪都舒服。
0: 不过呢话又得说回去为什么要去旅游呢？无非就是觉得想要给自己放松一下，放空一下自己。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三点一线或者是两点一线的生活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啊，就这样子工作着生活着学习着，久而久之呢就会觉得哎呀是时候要去找一些新鲜的感觉了。
1: 对，那但如果你没有一个长假，只有一个星期六星期天或者两三天的假呢，那不妨呢其实可以到周边的城市去转一转啊。
0: 说到周边的城市不得不提起
1: 哪里呢
0: 南京哈。
1: 对，
0: 这个周末的时候上个周末了啊，上个周末的时候呢也是去了一趟南京啊，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觉得哎，虽然呢是十几分钟就到了的这个地方，但是呢会有一种哎出来晚了的感觉。
1: 对啊，只要我不在滁州我都是出来晚了夸夸
0: 是是是啊我们来说一说吧，南京一些值得我们去的地方。
1: 对，其实像南京我觉得现在去的比较多的啊，比较火的一些景点除了夫子庙之外，就是老门东，还有这个像玄武湖呀，鸡鸣寺啊，鸡鸣古寺都是不错的。
0: 说到老门东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年轻的闺蜜们来说可以去走一趟。我前一阵子就是小闺蜜还在说呢，说哎我们什么时候晚上去一趟吧，我说干嘛，然后他就把那个链接发给我看，就是在那个晚上的时候可以去拍一组照片。
1: 对，而且呢一定要穿上这个汉服才能拍出那种感觉那种意境来。
0: 他们那边就是老门东那边汉服包服装，然后包那个妆容哈妆面，然后可能就是一个人大概在300-400块钱左右。
1: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价格不算是太高，所以呢如果真的想去拍的话可以约上就是3-5个好闺蜜一起去拍一拍，甚至是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拍，
0: 是完全没有问题哈。而且呢就是说到这个老门东除了适合拍照之外，它还有什么啊，就是你走进到这个园子里之后呢还有小吃街哦，
1: 特别好吃的小吃，你看像这个竹筒杯还有陆氏的梅花糕都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它那个梅花糕的口味还很多，有紫薯的，有豆沙的，还有水果的里面是香蕉的，而且我觉得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吃那种水果的。
0: 那对于大人们来说就是发朋友圈哈，特别适合发朋友圈的就是这个竹筒杯，因为它这个竹筒杯看上去真的还挺好看的哈。
1: 对，虽然里面的茶你会觉得
0: 就那个样，
1: 就那个样，因为上次去的时候，然后买特意买了一杯带小朋友去品尝一下，嗯、就会发现，哎，不是，虽然它的颜值很高，
0: 对，
1: 但是那个分量有点少，不够喝。
0: 是，而且就是口感一般，嗯、所以说就是打卡拍照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旁边有一些非常好喝的果茶，而且我觉得老门东那边还有一些就是饼，就是那边做的一些这个花饼也特别的精致好吃，嗯、就是它那个包装特别吸引人，除了价除了价格有一点不便宜以外，其他真的都挺好的哈。
1: 嗯，那除了像这个夫子庙之外，这个老门东之外呢，夫子庙呢也是可以去逛一逛的。从老门东出来之后呢，大家可以骑上这个共享单车呢，去夫子庙里面转一转。
0: 嗯，而且就是大概只需要10分钟不到的时间哈。那在这里呢，就建议大家如果想吃什么东西的话呢，咱们忍一忍，因为夫子庙它那里边的那个东西，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它可能是为了走这个客流量嘛，
1: 啊对，
0: 走量的，所以呢，就吃起来并不是那么的精致美味哈。
1: 嗯，
0: 我们可以在老门东吃完了之后呢，再到夫子庙去逛一逛。再来说一说秦淮河，同样也值得我们去感受一番哈。尤其是可以干嘛呢，提前去买票坐船。
1: 是的，这个买票坐船之后呢，可以在这个船上拍照。如果你不买票呢，沿河边呢也是可以走一走的，在桥上面呢拍一拍照片也是特别的出片哦。
0: 嗯，非常好看。还有呢，就是值得大家去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在每年的3-4月份的时候啊，可以去到鸡鸣寺。
1: 对，居民寺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樱花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拍照打卡。每年的3-4月份，真的会有非常多的小伙伴去那边去看哦。
0: 是，但是我觉得你一定是要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不然的话呢，就只能够拍到人赶人，都是人。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呢可以这个按照行程来定，对不对？好，那么看到时间，不知不觉也已经是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最后呢，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我们下周再会啦，拜拜。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乐队歌曲。乐队歌曲整体来说是以摇滚为主，不过也有一些

这首歌收录在《生命因你而火热》当中，是2017年电影《缝纫机乐队》的插曲。说到《缝纫机乐队》，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非常的有劲，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值得怀念。

歌曲来自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收录于他们2011年发行的首张专辑《世界》当中，同时还是微电影《摘星的你》主题曲，电影《流浪地球》的片尾曲。

歌曲来自惠春丹的《鲜花》，也是乐队主唱刘锡蒙为纪念前辈而创作的歌曲。这位前辈曾亲眼见证惠春丹乐队的成

0: 啦。
1: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2: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3: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1: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麻原诗人泸沽湖，也是于2023年8月18号发行的歌曲，并收录在乐队的夏天三第二期当中。麻原在参加月下之前其实是一个不那么出名的乐队，参加了之后呢，反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他们，了解他们，并且认可他们。

再来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永远都会在》。摇滚的歌曲听起来确实很有感觉，很燥也很嗨，每个乐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态度和风格。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咯，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

0: 听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倩倩。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楚州气象最新发布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32度，预计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那么就在今天下午的3:02，楚州市气象局也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受到上游对于回流波西移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市的乌衣、药铺、诗集、张广、大柳、朱龙等乡镇以及城区的部分街道将出现雷电活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也要注意防范哦。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到啊，今年四月份，上海警方接到一家食品企业报案称，该公司在电商平台开设的官方旗舰店发现了大量的退款不退货的异常售后申请。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购物平台购物的时候呢，会有这个七天无理由退款，会有这个退货退款或者是退款不退货的这种选项。但一般来说呢，我们是退货退款。当你涉及到这个退款不退货的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跟商家去这个沟通清楚的。公司负责人说，按照平台规则，消费者退货时如果需要选择自行寄回，系统也会先行退款的。但核查发现，这些订单完成退款后呢，未收到任何实际退回的货物。警方根据地址联系上其中一名收货人，从这个对方宣称从未在电商平台官方店铺上购买过相关商品，而是通过某二手的交易平台，从三个不同的交易账号处购买的火鸡面，且均已正常收货。警方随即从该二手交易平台输入账号，迅速锁定了账号的实际操作人朱某。根据朱某交代，他从去年九月起开始在二手平台以低于市场价的方式售卖火鸡面，实际下单的电商平台的官方店铺以消费者身份购买同款商品，并将收货地址直接填为二手平台的商家地址。一番操作后，货物由官方仓库直接发出，买家顺利签收。随后朱某在电商平台提交虚假的物流信息，再收回货款。哎呀，不得不说，平台这些空子是被你钻完了。近一年来，朱某累计牟利近13万元啊！我们来听一听。
1: 四月，上海闵行警方接到一家食品企业报案称，该公司在电商平台开设的官方旗舰店发现大量退款不退货的异常售后申请。
2: 在申请退货退款的时候，实际上不退货，到后面就是发现批量的订单比较多，能涉及到十几万。
1: 公司负责人称，按照平台规则，消费者退货时如果选择自行寄回，系统也会先行退款。但核查发现，

0: 这些订单完成退款后从未收到任何实际退回的货物。
1: 因为我们订单量呢可能比较大，平台的审核一些机制上，就是可能一些体验分上面希望我们尽快的退款，如果是你审核时间比较长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店铺的一个评分等等的。一般的话情况下，我们只是物流单号，然后可能上来之后我们可能会就会支持退款的，最后核实下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假的物流单号。
0: 民警调取涉案账号的注册信息，发现这些账号都是用虚假身份注册的，
2: 发现这几个账号都是对应的不同的一个手机号，然后它的寄递物流信息又是发向全国各地的地址，最后我们是结合这三个账号里发现了部分存在相同地址，所以我们发现这三个账号实际可能存在关联性。
0: 警方根据地址联系上其中一名收货人，但对方却称从未在电商平台官方店铺上购买过相关商品，而是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从三个不同的交易账号处购买的火鸡面，且均已正常收货。警方随即从该二手交易平台账号入手，迅速锁定了账号的实际操作人朱某，
2: 发现了在二手平台上有多个账号向全国不特定人群销售我们被害公司的这些相关商品的情况。对这多个账号进行了一个调查之后，发现最后这三个账号都属于同一个人。
0: 在充分掌握证据后，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朱某抓捕归案。据朱某交代，他从去年九月起在二手交易平台以低于市场价的方式售卖火鸡面，实际下单自电商平台的官方店铺，以消费者身份购买同款商品，并将收货地址直接填写为二手平台的买家地址。
2: 他通过二手平台发布商品之后，有人下订单了，他再向被害人公司的商铺进行下单购买，并进行发货。发完货之后，他再进行一个退款操作，实际上是一个空手套白狼。
0: 一番操作后，货物由官方仓库直接发出，买家顺利签收。随后，朱某在电商平台提交虚假物流信息，再收回货款。近一年来，朱某累计牟利近13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也已约谈平台方，建议优化退款审核逻辑，对高频退款、异常单号等风险行为增设人工复核环节。
3: 天哪，我个人平时在二手平台其实也是有去售卖或者是买过一些东西的，不得不说现在的这个二手平台买一些东西确实是很香啊。通过一些团购啊，或者是说什么低价转卖这个闲置的这种方法，你能淘到不少的这种廉价的好东西啊。但是啊，平台的这些空子都被这个朱某给钻完了啊！先，买家从他的这个账号里面下单，然后呢，他再从这个火鸡面的官方去下单，那边签收过后呢，他这边提交一个假的物流信息，然后退货退款，真的。就是以这种方式牟利了13万元。我觉得现在一些电商平台应该对于这种喜欢去空手套白狼的人啊，也就是进行一些账号方面的监管。不能说只要提交了之后货款就立马就退回来。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就是可能你账号的信誉度会比较高，芝麻那种叫芝麻信用啊，支付宝的那个信用会比较高，所以说平台会直接给你先把货款给退回来，就是秒退款、急速退款。这样呢，其实平台是方便我们这个普通的像这种买家去进行一个退货退款的服务的，但是也被一些不法分子去钻了空子了啊！这个的话，平台还是要多加监管。

0: 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机动车噪声扰民问题，新增了明确处罚细则。就在法典生效的第二天，广西柳州市交管部门查处一起摩托车非法改装案件，开出了全国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罚单。据了解，新实施的环境法典对于噪声污染的认定不再单一依赖分贝数值，而是更注重于对于周边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只要行驶产生的轰鸣声干扰了他人休息，就可认定为噪声污染。那这一变化也让一线的执法从劝一劝变成了有据可依，也给市民的清静夜晚更多保障。
1: 柳州市交管部门民警在柳南区航英路执勤时，发现一辆摩托车行驶声音异常，号牌安装也十分个性，随即沿路展开追踪，最终在城中区静兰水上基地附近将这辆车安全拦停并进行检查。
2: 摩托车牌照的话，它是垂直角度上浮不能超过30度，
3: 可以滑行一点。
2: 然后还有它驾驶的这个排气管，它虽然说它没有进行改动，但它把它的消音，它的那个消音阀拆掉了。
1: 车主韦先生承认自己对车辆做了一些小调整，但他认为只是简单调节拆除零件，并不属于非法改装。为解答当事人疑惑，民警请韦先生现场启动车辆，实地感受排气噪音。
4: 你在未拧动油门的情况下，排气的声音都到这个程度了，你觉得夜晚驾驶这辆车出来会不会造成扰民的影响？啊，可以关掉了。
5: 我给你补一下法，好吧？机动车如果说拆除或者损坏消音器，加装排气管，这些擅自改变和改装机动车的轰鸣行驶，啊，未按照规定使用原装音响装置，可以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罚200至2000，还有暂扣6个月的驾驶证。
1: 据了解，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噪声污染的认定不再单一依赖分贝数值，而是更注重对周边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只要行驶产生的轰鸣声干扰了他人休息，就可认定为噪声污染。这一变化让一线执法从劝一劝变成了有据可依，也给市民的清静夜晚更多保障。

0: 九开创明绿箱，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

0: 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2: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
3: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与传统地铁商业偏爱咖啡、快餐车等标准化连锁品牌不同，那在天府之都啊，这个成都啊，地铁的天府广场借助了负一层的下沉广场和多条连通地面的过街步道，把地道的成都美食铺得满满当当，火锅、蹄花、冒菜、钵钵鸡、担担面、冰粉，这些散落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啊，如今被巧妙地装进了地下空间。哎呀，光对于一名就是大学在成都待了4年的人来说啊，真的，听到这些口水都流下来了。我们来听一听吧。
4: 继续我们的系列节目《地铁新消费》。地铁站里能做什么？除了赶车，还能吃美食、逛店、买文创。在四川成都市，一种新的消费场景正在地下生长。通过盘活地下空间，植入地道的本土美食和文创，成都地铁在地下空间里探索出了一条从聚人气到生财气的商业新路径，将过路通道打造成消费目的地。一起来看。
5: 火锅、冒菜、钵钵鸡、蹄花，还有我手上的冰粉，这里真的是美食扎堆。但您千万别以为我是身处在商业步行街上，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成都地铁天府广场站。那在这一段通往地铁闸机的下沉通道上面，我已经开启了一场地铁美食之旅。
6: 与传统地铁商业偏爱咖啡、快餐等标准化连锁品牌不同，成都地铁天府广场站借助负一层的下沉广场和多条连通地面的过街步道，把地道的成都味铺得满满当当。火锅、蹄花、冒菜，这些散落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如今被巧妙地装进了地下过渡空间。
7: 天府广场站这个商业空间有3.2万方，然后呢，我们这里有大概60到70家的一个餐饮商户，其中一半以上的都是四川本土的一个品牌。
6: 地铁商业的痛点是人快进快出，商铺难留客。破题关键就是把赶路变成逛街，地下客流不断，乘客通勤途中顺路吃一口，方便省时。
8: 我们选择这里是因为这里是地铁，然后这里很有商机，人流量很大，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做担担面的话，一天卖1000多碗。
6: 商家算的是量，乘客图的是便。当一份美食能在换乘间隙轻松获得，地铁就不再只是冷冰冰的过道，而是兼具了补给站的功能。
9: 因为我们本来是要去成都博物馆的，路上也可以进行一些购物，而且它其实是室内的，这样子的话，像这样的天气，其实对我们比较友好。
6: 把地铁空间转化为高效的消费资产，需要的不只是几家商铺，而是一整套轨道加生活的系统方案。
7: 我们利用站内外空间、车辆段上盖空间、TOD 商业空间等轨道资源，我们打造可交往、可停留、可消费的轨道加商业消费场景，逐步形成通勤出行与消费一体化的生活方式。

your tracks today.那成都正在用一种不同的这种消费和生活模式来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一点小惊喜小变化啊，在这个美食广场，地铁爆改美食广场，说实话成都到哪儿都是飘着火锅味儿的，你一下飞机就能够感觉到，走在街头巷尾全部飘的是火锅香，哎，这才是正宗的成都味道啊。

0: 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期在水果市场，榴莲的价格与去年相比大跳水。那么在广州江南市场，批发商告诉记者，近日呢，榴莲价格有所回升，但对比去年同期每斤22到30元的主流批发价，价格依然大幅跳水。目前以市面上卖的最好的金枕为例，越南 A 级货品批发价跌到了15元一斤，泰国 A 级则多数在16元一斤左右。这是由于大批新鲜采摘的东南亚榴莲近期通过国际冷链列车以更快时效通达全国消费市场。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鲜榴莲进口量达到了107万吨，同比增长近50%。此外呢，物流和进口来源不断增多，也进一步降低了成本。例如中老铁路冷链班列实现了万象至昆明26小时直达，榴莲货损率从20%降至5%以下。为保证货源稳定充足，商超也加大了源头直采的力度。
1: 广州江南市场批发商告诉记者，近日榴莲价格有所回升，但对比去年同期每斤22到30元的主流批发价，价格依然大幅跳水。目前以市面上卖的最好的金枕为例，越南 A 级货品批发价跌到15元一斤，泰国 A 级则多数在16元一斤左右。
0: 今天卖了多少了？
2: 差不多是500件吧。你做几天很难卖的，全都是金枕。
1: 现场有不少零售批发商正在讲价选品。
3: 我拉了很多了，在刚才已经拉了几十件了。
0: 今天能卖出去吗？都
3: 很难卖的，我们卖的有20块左右都有啊，赚30块了，你也赚很多啊，这个。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鲜榴莲进口量达107万吨，同比增长近50%。此外，物流和进口来源不断增多，也进一步降低了成本。例如中老铁路冷链班列实现万象至昆明26小时直达，榴莲货损率从20%降至5%以下。为保证货源稳定充足，商超也加大了源头直采的力度。
2: 平均下来价格都是2.5块左右，一颗榴莲的话应该100来块钱这样子。
1: 由于榴莲属于典型短保鲜果，成熟后存放窗口期极短，生鲜超市也在到货时效、恒温冷链运输保鲜等方面做足功课，保证。
0: 确实，以前觉得贵价的水果啊，现在一颗榴莲100来块钱。我最近经常喜欢在网上看看榴莲，自己看到榴莲不敢吃，不是舍不得，是因为榴莲的热量实在是太高了。对于我们这种减肥人士来说，吃一块榴莲，你得多消耗多少卡路里啊？那么说到了体重管理，要说到怎样才能科学的存积减脂呢？饮食上每日的缺口控制在300到500大卡，杜绝断食及低热量饮食，足量摄入优质蛋白质，每天的公斤体重的蛋白质总摄入量要达到1.0到1.2克。比如50公斤的成人，每天的蛋白质总摄入量基础就是50克，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增加20%，在50到60克这一范围。强调啊，是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超过60%。选择鸡蛋、牛奶、鱼肉、虾肉、豆制品，三餐还要均衡蛋白质的分配哦，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4: 介绍，体重管理就是让你减掉脂肪，防控超重肥胖引发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但绝不推崇追求极致纤瘦、病态消瘦的审美和生活方式。
5: 那应该怎么吃、如何动才能科学的存积减脂呢？
6: 饮食上每日缺口控制300到500大卡，杜绝断食及低热量饮食，足量摄入优质蛋白质。
7: 每天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的总摄入量要达到1.0到1.2克。比如说我们是一个50公斤的成人，那我们每天的蛋白质的总体的摄入量的基础就是50克。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还可以增加20%啊，到50到60克，就是这个范围。强调是优质蛋白尽量要超过60%，比如说像鸡蛋、牛奶、瘦肉，还包括了鱼肉、虾肉，还有豆制品，强调三餐要均衡的蛋白质的分配。
6: 在运动上要力量训练优先，有氧为辅，切忌长时间单一有氧。
8: 建议大家一周至少要有三次抗阻运动。所谓抗阻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力量训练，因为这样的力量训练才能保证您能够最大限度地保住您的肌肉，减少肌肉的流失。
0: 没错啊，一定要进行一定的抗阻训练，因为肌肉啊，在我们体内它承担的就是我们每日的新陈代谢，一定要保证足量的这个新陈代谢，也是要让我们的肌肉能够保持住啊。你像很多的健身人士，你会觉得，哎呀，他们几天不去健身房，好像瘦了轻了几斤，好羡慕呀。不要羡慕，他们流失的是肌肉，他们也不想自己这样肌肉流失啊，所以说他们会喝一些蛋白粉之类的来长肉，然后通过力量训练把它们变成肌肉。所以说一定的力量训练在我们科学减肥的这种概念下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不要进行单一有氧哦。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大家知道吗？今晚的月亮有一个红颜知己哦。每年八月的中下旬，夏季夜空都会上演一场民间俗称的大伙伴嫦娥星月奇观。今天呢，也就是8月21号，黄昏后抬头西望，我们就能看到月亮与一颗赤红亮星近距离对望，画面唯美，辨识度极高。星月奇观，大伙伴嫦娥如期而至的星空，也恰好开启了古人七月流火的时序节点。不少人会认为七月流火，那肯定是说盛夏酷暑，烈日炎炎。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北京天文馆的古天文专家介绍，七月流火，九月寿衣，出自《诗经》，从来与炎热无关，而是古人判断夏秋交替的星空密码，也是中国传统天文历法的鲜活载体。
1: 每年八月中下旬，夏季夜空都会上演一场民间俗称的大伙伴嫦娥星月奇观。今天黄昏后抬头西望，我们能看到月亮与一颗赤红亮星近距离对望，画面唯美，辨识度极高。
2: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颗与代表月亮的嫦娥相伴的大火星，不是大家熟知的那颗太阳系的行星火星，它是中国古代天文体系中的一颗重要恒星，学名为新宿二，属于天蝎座阿尔法星。它是夏季夜空最亮眼的橙红色恒星，是古人观测时序、判断季节的核心星辰。每到夏秋转换之际，月球在公转轨道运行至新宿二天区附近，在肉眼视角下，星月紧密相依，造就了大伙伴月的经典景观，晴好天气下可裸眼观赏。
3: 从地球上看，月亮刚好运行到新宿二附近，两者看起来靠得很近，就形成了大伙伴月的景象。不过这种相伴只是两个天体在天球上的视位置比较接近，实际上月球距离我们只有几十万公里，而新宿二远在数百光年之外。
2: 古天文专家介绍，这场星月相伴只是视觉上的天文效果，属于天球视位置重合现象，并非天体实际靠近，二者相隔浩瀚无垠的宇宙空间，距离悬殊，这也是大众观赏天象时最容易误解的知识点。
1: 星月奇观，大伙伴嫦娥如期而至的星空，也恰好开启了古人七月流火的时序节点。不少人会认为七月流火，那肯定是说盛夏酷暑，烈日炎炎，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2: 北京天文馆的古天文专家介绍，七月流火，九月寿衣，出自《诗经》，从来与炎热无关，而是古人判断夏秋交替的星空密码，也是中国传统天文历法的鲜活载体。
3: 这里的火并不是说天气像火一样的炎热，而是指大火星。流形象地描述了大火星逐渐西斜下沉的星象。如果连续一段时间在黄昏时观察，会发现大火星在天空中逐渐西移，位置也越来越低。古人正是通过这样的星象变化感知时序，大火西流意味着盛夏渐去，秋意将至。
2: 农历七月对应公历八月，正是当下时节。喜欢观星的观众会发现，曾经高悬盛夏天顶的大火星开始一天天向西偏移，持续下沉。在古人的认知中，这一星象不是燥热的象征，而是季节轮转的信号。古人凭借这一稳定的星象规律，预判时节变化，安排农事劳作，起居作息，是远古最朴素而精准的自然历法。
0: 七月流火，九月寿衣。今天晚上大家出门的时候，不妨可以抬头望一望，如果能看得到月亮的话。因为据我所知，刚刚外面好像打起了雷，外面有没有下雨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跟倩来说一说啊。此时此刻，外面下雨了吗？

0: 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到啊，这大家平时不知道有没有刷一些微短剧啊，或者现在 AI 短剧啊又非常的火，短剧时代真的是已经开启了。近日呢，在横店影视城的古装拍摄场地，消费者只要花费200-300就能拥有一支包括导演、摄像、妆造在内的专业微短剧摄制组。拍摄过程中，导演会对你的每一句台词进行指导，游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创造和发挥。记者走访发现，前来体验微短剧拍摄的游客随处可见，其中还有不少的外国游客呢。
1: 浙江横店是国内主要的影视拍摄基地之一，当前影视行业正经历深度调整，眼下在横店一种新的消费风口悄然兴起，200-300元的花费，半小时的拍摄就能让普通人体验一把影视主角。一起来看，
2: 很多人来横店呢是为了追剧看明星，但是最近呢这里上新了一种新玩法，微短剧体验，只需要30分钟拍摄，你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微短剧。那今天呢，我将化身一个体验官，来看一看这种短平快的影视创作具体会有什么样的乐趣呢。
3: 在横店影视城的古装拍摄场地，消费者只需花200-300元就能拥有一支包括导演、摄像、妆造在内的专业微短剧摄制组。整个拍摄过程中，导演将会给你的每一句台词进行指导，游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创造发挥。
4: 2日之内查封赵府所有资产，逐出京城，永世不得踏入半步。
5: 是。
6: 我回自己的府邸，何须旁人指手画脚。
7: 3、2、1，开始走。
8: 赶紧走开，别在这碍眼。
6: 你要生气。
3: 记者走访时发现，前来体验微短剧拍摄的游客随处可见，其中还有不少外国游客。从单人圆梦到企业团建，霸总、古偶、仙侠等题材应有尽有。这种随时能演、随心而演的拍摄体验，戳中了不少游客心中被看见和当主角的情绪需求。
9: 我觉得非常划算，因为388很多人围绕我一个人来拍，导演和演员都非常的专业，

0: 我非常开心。
1: 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表达，我喜欢自己就是演戏嘛，然后他们给我戴的这个头发呀，就一下就有感觉了。刚来的时候来的时候有点慌，剧组这么专业，我就有点自信了。
2: 八月份到现在为止有2000多人过来体验，现在我估计已经有30-40个剧本可以供他们来选择，一个导演一天可能要拍个20部。
3: 殷任是表示，微短剧体验产品契合当下文旅消费转型趋势，除了深度体验，导演带着走戏，演员搭戏配合，也给游客带来情绪疗愈的效果。
4: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产品它的核心价值是在于把游客的停留时间结构化的拉长了，把游客在单个场景的这个逗留时间从半个小时、1个小时拉长到了3个小时、半天甚至过夜。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从门票经济转向综合的消费经济的一种典型的路径。
5: 是的，现在这个短剧不仅可以看，你还可以自己去演啊，体验一种短剧人生。哎，给我安排一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那种，那种爽文女主的那种剧本啊，应该会特别特别的，演起来挺爽的吧。

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此时此刻外面下起了小雨，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也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正值下班的晚高峰时段，大家要注意到减速慢行哦。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18点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18点整点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在今年3月份，甘肃的嘉峪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就来了一位报案的于先生啊，他声称在一次刷网络直播时被人拉进了私聊群。
1: 是的，因为所谓炒股导师对大盘走势的判断是屡屡应验啊，让他放松了警惕。经过几轮洗脑之后，于先生先后被骗492万，从直播间里的股神到聊天软件里的导师，再到认证过的资金经理，还有聊天群里近100个学员，让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于先生被一步步诱导进了骗局。
0: 随着警方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于先生被诈骗的套路也被一一揭开。
1: 是的，由于涉案金额比较大，甘肃警方启动了重大特大电诈案件侦办机制，省市两级成立了310专案组。
0: 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呢，甘肃警方联合全国23个省、68个市发起了集群打击，相继打掉境内涉案团伙6个，抓获了跑分洗钱、引流推广、技术开发等环节犯罪嫌疑人104名。从上游开发、中游引流到下游跑分洗钱、境外诈骗实施，310案件实现了对荐股类诈骗犯罪的全链条打击。警方也初步统计，该作案团伙诈骗团伙初步串并全国案件300余起，挖掘了疑似受害人1.2万名，涉案金额高达了8600余万元啊！我们来听一听。
2: 直播精准预判涨跌，专属导师一对一荐股。

0: 准预判涨跌，专属导师一对一荐股，看似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渠道，实则是一套全程造假的跨境精准围猎陷阱。甘肃嘉峪关的余先生落入了这样的圈套，被骗走近500万元。一场网络直播荐股的背后，究竟是一场怎样精心设计的诈骗围猎？就在前不久，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甘肃公安机关摧毁了一条荐股类诈骗犯罪链条。随着犯罪嫌疑人的落网，整个诈骗流程被揭开。
1: 今年3月10号一大早，甘肃嘉峪关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来了一位报案人余先生。他声称在一次刷网络直播时被人拉到私聊群里，一位所谓炒股导师对大盘走势的判断屡屡应验，让他放松了警惕。经过几轮洗脑后，余先生先后被骗了492万元。
2: 最后他就把你拉到他们建的群里头去了，给你说如果感兴趣了，就进一步给你提供相关的股票方面的信息和他们推荐的所谓的好票怎么怎么的，然后进去了一步一步的套你。
1: 从直播间里的股神，到聊天软件里的导师，再到认证过的资金经理，还有聊天群里近100个学员，让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余先生被一步步诱导进骗局。随着警方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余先生被诈骗的套路也被一一揭开。
3: 我是刚去2个月，刚去的他跟我打字也不是很流利，再然后呢，我就负责接下粉，接下粉的时候娘他就说你这不行，就叫我去换另外一个岗位。我那个就说叫我去干那个炒群，我一个人来控制，他有里面有一个助理，有一个老师在这个。

0: 几十个水军，就是这些都是公司给我安排好，就是搞好给你，就是给我，你只要记住哪个是老师，哪个是助理，哪个是水军就可以了。
1: 李某是这起案件中从境外押解回国的犯罪嫌疑人之一。2022年底，他经人介绍进入诈骗窝点，先后经历了两个岗位。先是与被害人聊天的业务员因为打字慢被淘汰，再是炒群的管理员，一个人操控数十个水军账号。而所谓剧本，是诈骗窝点里每天有人专门写好的话术。
0: 它不是一个文本发给你，它是每天他都会去写，他自己写剧本。他每天是9点钟9点半开盘之后呢，他就会去写，老师先写一句话，或者是助理写一句话，今天开盘，大盘涨了，跌了，怎么样，大家注意的事项怎么样，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在这后，然后每天他都会去写，写之后我都不需要看，只需要复制往里面丢。
1: 而在被害人这一端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一个近百人的聊天群里，导师、助理、学员互动热烈，每天都有学员晒出几倍收益的截图。
2: 后台嘛，可以看到。这个用户看了多长时间啊？听课积不积极？然后这些听课积极的客户，就属于信任度比较高的嘛。然后就把这些客户推给上级嘛，然后让他们去深入的去聊嘛。
1: 但某昌主要负责的是另一个环节——打粉，也就是在各大社交平台里寻找目标客户。他需要不停的刷评论、点关注、发私信，等着那些有兴趣的客户上钩。
2: 就公司给的话术嘛，它有一个模板嘛，就你第一句聊啥聊啥，第二句聊啥，第三句聊啥。
1: 打粉的人把粉接下来，交给炒群的人炒热气氛，再交给聊手一对一跟进。聊手是整个链条里最关键的角色，也是对股票知识要求最高的岗位。
0: 那肯定你跟客户聊，你肯定要懂一点，是不是？你几点钟开盘呢？几点钟收盘呢？在这个今天大盘涨啊跌啊，这天天就是这些基本知识呢，肯定也要懂的。因为他进去他也有，就是进去他也有基本知识的话术，需要你先去看，先去背。
1: 从打粉、炒群，再到聊手，加上背后源源不断产出话术的编剧，这条诈骗流水线上的每个工种都不需要懂股票，但每一步都让被害人觉得对方很专业。在选中目标人物的同时，诈骗团伙也已经对被害人进行了精准画像，只等着实施下一步的诈骗。
3: 他会从聊天的过程去了解你，从开源的平台去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刻画你，最后把你去领进老绿箱。他们对我们这个受害人的预期啊，他后来是把他作为一个白金版的对象，就是想让他投资1000万以上。
4: 群里热烈的投资氛围，一张张伪造的收益截图，让于先生动心了。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他，并没有放下警惕性。相反，他还专门去证券公司核实群里专属导师的身份，按照对方给出的姓名、就职公司，他一查确有其人。但他没有料到的是，诈骗团伙早就把身份核实这一关算计到了骗局中。
1: 今年2月26日，于先生被拉进粉丝群，群里的所谓导师自称是某某证券的投资顾问，还有一个人负责资金对接助理。随后，诈骗团伙推出了一款名为某某证券资管版的虚假投资平台，注册、审核、人脸识别、视频认证环环相扣，整个开户流程与正规证券公司几乎没有差别。
5: 进去以后，那要有审核呢，要有人脸识别呢，你看这一系列的啊，就跟那个你好像开户那个啥，基本上没那么两样，让你基本上你好像销售你的意愿一样的。因为这个你要在正常的证券公司开户的话，它也有个审核的流程的。如果说他当时反而说你一注册就能进钱，也许我还怀疑呢。
1: 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诈骗团伙还伪造了各种资质证明。据于先生回忆，群里一个自称杨某和陈某婷的人分别给他发了职业资格证书，在于先生向相关证券公司核实后得到的回复是确实有这么两个人。
6: 相对

0: 负责资管的，然后跟你视频核实一下以后的这个资金的进出，也是都是他去是负责的呢。
1: 是视频认证是另外有负责的部门去负责的。他那个视频认证的那个人有一个账号嘛，然后如果说这个客户要开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账号发给那个人嘛，然后那个人会去加这个客户，然后我们就通知客户啊，你可以去视频认证了。
2: 这起案件中，诈骗团伙精心打造的多层人设，直播间里的股神，单向聊天软件里的导师，视频认证里的资金经理，还有近百个水军账号扮演的学员，让有多年炒股经验的于先生也一步步掉进陷阱。从3月3日于先生第一次转账3万元到3月7日，他就被骗走近500万元。
3: 从直播间里的投资导师到视频对面的资金经理，境外诈骗团伙的每一个身份都做了可视化。
4: 这期是有关于炒股类的诈骗啊，就是因为很多现在有些股民嘛，对吧，喜欢投资，那可能会容易就是说被带跑偏，你可能在网上会刷到一些荐股大师啊等等，刚开始会给你尝一些小红利，他们可能会诱导你下载一些软件 APP， 他们自己的这个 APP 说能干嘛干嘛赚钱啊之类的，但是一不小心就掉入那个诈骗陷阱。这让我想起了之前那个电影孤注一掷啊，他们是境外的一些，比如说招一些高科技人才去帮他们去做一些线上的程序的这些工作编码，但是线下呢骗你去参加网赌。那可能这个也是他这个是属于一个比如说炒股类的诈骗，把你的这个资金全部都流入了海外，同样也属于一个电信诈骗啊。
5: 没错啊。
4: 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也要提醒大家外面已经开始下起了小雨，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5: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习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1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0: 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0: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基础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1: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4: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4: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

0: 很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4: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5: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4: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10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9: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边边开行李舱喽。
1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1: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4: 请您往里走。
1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5: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1: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6: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11: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7: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6: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3: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6: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9: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 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0: 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 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 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 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 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厚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 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
3: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 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 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
4: 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
5: 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 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 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 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 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至12.5%的新关税。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

0: 条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记者朱振宇、丁远台、曹明哲、陈超强报道。滁州市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强化党建引领，通过村企联建，引导企业将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注入乡村，培育打造共富工坊矩阵，推动集体增富、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积极探索多方共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在滁州市定远县张桥轻纺产业园共富工坊内的千桥再生资源公司，工人们正熟练地对回收的纺织塑料进行分拣、处理和加工。陈先进是这家企业最早一批入职的员工，而此时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因缺少稳定工作而倍感压力。转变发生在镇上建了这个共富工坊之后。张桥产业园目前已入驻企业45家，年产布匹10亿米，如何依托园区优势带动更多乡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在张桥镇党委牵头下，镇内16个村社区与千丝路纺织公司合作，共同出资打造了这家定远县首个共富工坊，回收园区的废弃包装边角料进行循环再利用。党组织搭台，村企携手，如今这个工坊年产值超2000亿元，稳定带动周边50多名群众就业。滁州市定远县张桥镇共富工坊职工管大国告诉记者，之前是在外面务工，刚好专业对口直接回来了，每个月工资大概在6000多块钱，而且小孩子上学什么的都能够照顾到。滁州市定远县张桥镇党委书记刘向军表示，共富工坊既破解了园区企业废料处置的难题，带来了就业，还为镇上每个村每年带来18万元的集体收入，可以说是多方共赢。以前各村集体收入渠道窄，底子薄，现有了稳定的分红来源，为群众办事更有了底气。依托我们整个轻纺产业园的产业集聚优势，共富工坊模式业态更加丰富了。我们还拓展了纺织原料、成品面料、服装辅料贸易。定远张桥的探索正是滁州市以共富工坊破解农村发展痛点的缩影。按照党建引领、需求对接、产业互补、互促共赢原则，滁州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全面梳理村级资源禀赋，培育来料加工、产业服务、农旅融合等特色工坊，推动一纺一特色、差异化发展。滁州市南桥区施集镇锦南村茶资源丰富，村里就与市文旅头共建了一个农旅融合型共富工坊，集休闲农业、精品民宿、乡村旅游为一体。滁州市南桥区茶韵南山共富工坊负责人孙佩表示，探索党组织加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模式，流转43户闲置农房和 1.5 万平方米宅基地，统一开发锦南民宿精品民宿群，工坊提供乡村旅游、餐饮、住宿、团建、康养等服务，2025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350多万元，带动稳定就业20人，季节性用工80人。为了让小工坊激发大能量，滁州市各县市区把共富工坊建设纳入县乡村三级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的重要内容，明确乡镇党委作为运行保障主体，帮助协调资金项目、产业政策、公共服务等要素，积极统筹各方资源，加大扶持力度。滁州市南桥区委组织部农村组织股负责人张放表示，从政策、服务、人才三方面精准发力，由专职部门牵头整合涉农涉企政策，推出新村富农贷等金融产品，破解融资难题，通过共富工坊服务平台提供规划指导、项目对接、产品展销等一站式服务，将工坊负责人纳入乡村振兴专题培训，为工坊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党建引领产业赋能，通过村企联动、资源整合等方式，滁州市已打造共富工坊105个，助力参建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20多万元，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家门口就业8200多人，人均年增收约2万元。滁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国斌表示， 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持续深化村企共建模式，不断拓宽共赴工坊多业态发展边界，引导企业将更多订单直发共赴工坊，组织强村帮弱村抱团发展，完善岗位定向招聘、订单定向派送等帮扶机制，健全股权保底分红、劳务分红、收益分红等利益连结机制，真正把村企聚在工坊上，让农民富在工坊上，让更多发展红利惠及各村集体和广大群众。天长台陈明瑜的文报道，8月20日，滁州市委常委、天长市委书记张秀山赴金牛湖新区实地调研陆河天长审计平林地区新型功能区重点项目，现场查看梳理项目建设进度，分析研判存在的问题，对平林区域一体化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张秀山先后前往204国道景观农业、未来科技产业园、智能玩具项目、猛兽自驾区等产业载体，逐一了解各板块建设现状。调研途中，张秀山还就矿山生态修复、安全施工等重点领域现存短板和问题，提出厉行厉改的具体要求。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滁州高新区、金牛湖新区及各参会职能部门结合各自职责，分别做了汇报发言。张秀山在讲话中表示，审计平林新型功能区建设核心在于项目求精、提质增效，要建立常态化调度推进机制，统筹各方力量，攻坚克难。张秀山希望天长要树立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的攻坚精神，紧盯项目建设、紧盯要素保障，全力将陆河天长审计平林地区打造成为产业集聚先行区、审计协同样板区。通讯员张璇报道，今年以来，我市充分发挥担保增信作用，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提供融资增信支持，切实缓解服务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截至七月，全市融资费率降至0.39%。据悉，我市加强担保机构银行企业合作，扩大新型正银单业务量，全面推进新型正银单合作稳健发展，实现全市机构全覆盖。截至七月末，全市新型正银单业务再保余额190.95亿元，一到七月业务新增额125.05亿元，同比增长6.43%。在推动业务和产品创新方面，我市加大信用担保、批量担保业务推广力度，聚焦科技创新、三农特色产业、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鼓励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创新银单合作总对总模式，拓宽担保抵押范围，并推出项目贷、专金、特新单等个性化、差异化产品，适配多元融资需求。为抢抓政策机遇，找准工作着力点，我市还召开了全市融资担保机构调度会，要求各担保机构积极抢抓国家推出的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的政策契机，聚焦科技型企业、招商引资重点项目等领域，探索供应链融资担保等创新模式，开发中长期信贷担保产品，精准为重点产业供应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切实撬动民间投资活力。两岸台消息，为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宜居底色，提

遗址乡村村容村貌，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兰安县顺山镇坚持党建引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立足辖区乡村实际，创新打造顺心居和美乡村特色品牌，在复兴村、林桥村试点推行群众提议、群众商策、群众联建、群众共管、群众满意的五群工作法，以干部带头、全民参与、常态长效的治理模式，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新风貌。顺山镇深度依托村级网格化的治理体系，将人居环境整治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组织全镇镇村干部下镇村组入户走访，零距离倾听群众心声，摸排治理难题，收集民意诉求，通过面对面宣讲人居环境整治政策，普及文明生活理念，引导村民主动摒弃生活陋习，转变思想观念，自觉养成绿色环保、整洁有序的生活习惯，切实打通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截至目前，顺山镇共组织36名镇村干部对复兴村23个组1375户开展全覆盖入户走访，累计收集农户各类问题诉求689个，摸排污水、旱厕、垃圾等各类问题2000多个，现场解决乱堆乱放等厉行厉改问题300多条。在复兴村人居环境整治现场，镇村工作人员、志愿者全员上阵，分工协作，聚焦村内主干道、文化广场、沟渠河道、房前屋后、边角空地等重点区域和卫生盲区，手持清扫工具集中清理杂草杂物、积存垃圾，规整乱堆乱放物品，全方位无死角开展环境卫生清扫整治，全力清除乡村环境脏乱差的问题。干部带头干，群众跟着上，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走出家门，自发参与庭院整理、路面清扫、杂草清理等整治工作，彻底打破干部干、群众看的治理困境，实现了群众从被动观望到主动参与的思想转变和行动转变，构建起人人参与、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人居环境治理新格局。下一步，顺山镇将持续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关键性工作，坚持集中整治与常态管护并行，全域治理与精细提质并重，不断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激活群众主体力量，持续深耕和美乡村建设，擦亮生态乡村底色，绘就乡村振兴秀美新画卷。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一到明天白天，我是小雨，东风三级，明晨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预计23号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对唱歌曲是一种特殊的音乐形式，它通过两位艺术家的合作创造出独特的音乐体验，让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情感的交流和共鸣。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王菲、那英《生命之河》。

这歌由宋涛和江毅作词，宋涛作曲。该歌曲是一部电影的片尾曲，于2020年1月21日发行。中国女排的一次又一次夺冠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希望，他们的每次胜利都迎来了全民的呐喊欢呼，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风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歌曲来自韩红林俊杰的《飞云之下》，也是林俊杰韩红的十年之约特别创作并与其共同演唱的歌曲。关于创作理念，林俊杰表示，该曲是一首关于生活、人生经历等身边事物的歌曲。他认为这首歌就像一封信，第一段写给自己，第二段写给身边的朋友，第三段写给全世界的华人。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1+1=2的合作。以下是一些经典的歌曲和现代的一些对唱歌曲，他们以独特的魅力和深情的情感表达，成为了广泛大众心中的经典。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杨坤、郭采洁，《答案》。

这首歌是为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创作的歌曲，当时的春晚总导演冯小刚找到梁芒和杨坤，希望他们为春晚创作一首歌。杨坤首先完成了曲的创作，在写歌的时候下定决心找一位甜美可爱的女孩和她一起合唱。后来杨坤在电视上看到了郭采洁，被她的气质所吸引，并且觉得她的声线很符合这首歌的感觉，就邀请郭采洁来合唱这首歌。

歌曲来自薛之谦、张靓颖的《渴》，这首歌以吉他作为前奏，配以简约风格的编曲，缓缓诉说恋人之间的低沉而克制、隐忍却不甘的真实情绪。薛之谦的声音沉静而深邃，搭配张靓颖深情且感性的嗓音，你留给我的回忆那么多，从哪个片段出了错，余下的爱已无定所，即使穷途末路也不愿放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刚歌曲来自李荣浩、张惠妹的《对等关系》，也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编曲并且制作的一首歌曲，于2021年12月8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李荣浩的独特嗓音配上张惠妹的独特音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对唱模式。在这首歌的时候，也会给你听到一个不一样的独特故事。继续分享来自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这首歌也是电影《解忧杂货店》的宣传曲。其实无论是深情款款的旋律还是浪漫的歌词，都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珍贵。这歌曲不仅是时代的回忆，也是人们心中永恒的情感纽带，让我们在悠扬的歌声中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光，感受爱情的力量与美好。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又到了一起听歌的时间。2002年，许巍发行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时光》，这是他本人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歌曲以温暖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表达了对流逝时光的怀念与坦然，传递出活在当下的豁达态度。这首歌是许巍沉默3年之后潜心创作的作品，也标志着他的音乐风格从早期的忧伤激烈转向温暖和明亮，展现了历经沉淀后的生命体验。编曲融入了英伦摇滚与民谣元素，褪去早期颓废的色彩，以柔和的吉他与弦乐营造出宁静的力量，传递于过往和解的从容，也被誉为华语治愈系摇滚的经典。

2001年，梁咏琪发行了一首歌《天使与海豚》。这首歌是为梁咏琪量身定制的作品，延续了她都市女性情感视角的创作风格，通过天使与海豚的意象隐喻两个世界的爱情困境，采用对话式的叙述结构，以钢琴和弦乐的编排营造出空灵的氛围，配合梁咏琪的声线，强化了抒情的特质。

2016年，邓紫棋发行了一首电子舞曲《红蔷薇白玫瑰》，这首歌是改编自韩国的一首歌，邓紫棋重新进行了填词和演唱，音乐风格是电子舞曲。这首歌曲首次亮相于原创电子音乐综艺节目《盖世英雄》，邓紫棋以温婉的形象诠释歌曲的情感，通过迷幻回旋的电音编曲营造情绪的层次。歌曲主题围绕爱情的逝去与铭记，通过月亮、玫瑰等元素来隐喻情感的复杂性，既有对过去美好的怀念，也有对现实的无奈与释怀。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吴青峰在2019年的歌手舞台之上，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歌颂者》，这也是《歌王之战》上的首唱歌曲，于次日正式发布。这首歌是吴青峰对自己参加歌手2019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的总结，歌词中融入了小情歌的经典词句，表达了他对音乐创作的坚持与感悟。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包裹对创作与聆听关系的思考，传递出歌者与听众之间的情感共鸣。

2007年林峰发行了专辑《爱在记忆中找你》，同名主打歌是一首粤语歌曲，也作为 CCTV 与 TVB 合拍剧《岁月风云》的插曲，作为林峰签约英皇娱乐之后进军乐坛的首支单曲。专辑是以情歌为主轴，契合了其影视形象。这首歌旋律顺耳，而且编曲激昂，情感演绎的既真挚又细腻。

陈奕迅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单车》，这首歌旋律低沉，而且故事感很强，流露出对父爱的渴望与怀念。这首歌的歌词也表达了父亲对孩子有时太过淡漠，导致孩子更渴求父爱、渴求拥抱与安慰的心理。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是源于黄伟文年少时与父亲骑单车的回忆。他的父亲曾经用单车带着他去海边，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但父亲的严肃和少有的亲密让他写下这首歌作为对父亲的控诉。副歌部分的难离难舍，想抱紧些，便是这种情感的体现。

漠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小王，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隔壁老凡，这首歌叫做《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收录在2020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歌曲通过描述远方灯火、城市的喧嚣和时光的流逝，展现了成年人爱情中的遗憾和温柔。粗糙的旋律如同老式收音机的电流声，充满了如果当初的遗憾。隔壁老凡低沉迷人的声线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故事感，让听众在共鸣中可以审视自己的生活与情感。歌曲探讨了亲密关系中的自我牺牲、成长与改变，也鼓励人们在爱中找到完整的自己，珍惜相伴的时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古代伟大工程。首先，我们来了解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长城。我们常说万里长城，长城到底有多长？它真的有万里吗？这个问题也是近几年才得到确切答案。长城跨越的地区太多，各个朝代又不停地修建和增补，统计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直到2012年，技术人员才第一次通过专业测量得知它的长度21,196.18千米。要知道，从南极到北极才不到12,742.789千米。长城跨越河北、陕西和北京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现存各类长城资源遗存总数43,721处。长城有很多著名的关口，居庸关、山海关、玉门关等等，小朋友们，你都听说过吗？接下来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这些重要的雄关要塞吧。首先来说到的是居庸关。居庸关坐落在太行山京北余脉的军都山峡谷中，这里既是中原王朝向漠北开疆辟土的前哨，又可以利用它险要的地势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这座进可攻、退可守的重要关塞，自然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古战场。每年3-4月份，居庸关花海风景区山桃花进入盛开期，两旁的山势雄奇，花木繁茂。S2 线列车穿过10里灼灼花海，被人们称为开往春天的列车。山海关又称榆关，位于秦皇岛市东北15千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十分险要，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地理位置特殊，它不仅是扼守辽西走廊、护卫华北平原的重要军事重地，它还处在中原农耕文化和东北游牧文化的枢纽位置，是各地商旅频繁往来的贸易重地。最后，我们要来认识玉门关。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挥不去的思乡愁，散不去的边关情，成就了边塞诗歌的高峰。除此之外，这座千年雄关也见证了我国的丝路文明。中国的丝绸、茶叶、漆器，西方的麻皮、宝石、香料等等，物产在这里互通有无。同时，东西方的雕刻、建筑、绘画等文化艺术也在这里得以交融。直到东汉，战事纷乱，丝绸之路三通三绝，海上交通日益兴盛，玉门关的位置几经迁移，逐渐失去了军事。

作用，直到宋代玉门关终被废除。居庸关、山海关、玉门关不过是长城文化中的冰山一角，我国现存的长城遗址也仅是历代修建的一部分。根据历史记载，假如把各个时代修筑过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可达10万公里。长城不仅仅是一项伟大的古代建筑，它更是作为中国的标志，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意志和精神力量。了解完长城，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中国另一项世界文化遗产，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都江堰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在了解都江堰之前，有这样一位水利工程专家不得不提，他就是被秦昭王任命为蜀郡太守的李冰。李冰，战国时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公元前256年到公元前251年被秦昭王任为蜀郡太守，期间李冰治水，创建了奇功。他征发民工，在岷江流域创办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李冰父子一同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为著名。都江堰的修建使得原本旱涝无常的成都平原变为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并且屹立2276年，仍然经久不衰，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李冰父子是如何修建都江堰的？都江堰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首先，为使得造成洪水的岷江江水向东流去，李冰主持把阻碍江水东流的玉垒山劈开，这是整个都江堰工程的第一步，宝瓶口工程。除了开凿宝瓶口以外，李冰还采取了在江心中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成两支，逼使其中一支流进宝瓶口，这是李冰治水的第二步，修筑鱼嘴。分水鱼嘴建成后，内江灌溉的成都平原就很少出现水旱灾害了。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李冰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这就是李冰治水的第三步，修建飞沙堰。宝瓶口、鱼嘴、飞沙堰，李冰就是用这三大工程征服岷江，变水害为水利。岷江水流经宝瓶口，再分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沟渠、河道，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水网。2000多年来，它一直发挥着巨大的排灌作用，灌溉着成都平原的千里农田。都江堰工程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它不会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民服务，是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长城、都江堰都是我国古代工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不仅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还是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优秀代表。小朋友们，今天的知识你们都记住了吗？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哎，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

0: 草们全都躲在泥土里，没有一个敢露面的。可是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是怎么了？他们冒着严寒在森林里跑来跑去。
1: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北风爷爷呼呼地问。
2: 我们在讲故事呢。
0: 多么奇怪的回答。北风爷爷睁大眼睛看他们捡的故事在哪里。他们的手中、怀里拿着的、抱着的是一根根枯枝、一块块火柴。这就是他们捡的故事吗？
2: 是的，这就是他们捡的故事。
0: 天冷了，河马爷爷坐在壁炉前。你不用担心他怕冷，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给他送来了枯枝和木柴。他们把木柴一根根塞进壁炉，壁炉里燃起亮亮的火焰，把屋子里烤得很暖和。枯枝和木柴噼噼啪啪地燃烧着，火焰一闪一闪地跳跃着。河马爷爷咳嗽一声，讲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事，好像这些故事不是从河马爷爷的嘴里出来的，而是从枯枝和木柴里，从亮亮的火焰里跳出来的。你说，这些故事难道不是小兔子他们从森林里捡来的吗？小朋友们，你们看，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多会想办法，即使天气寒冷，也能够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温暖和快乐起来。他们面对困境积极乐观的态度值得称赞。想象一下，在寒冷的冬天，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呢？

被子里的历险。兔大大和兔小小是哥俩，大大和小小碰在一起就要吵架，不是兔大大叫，就是兔小小哭，吵得兔妈妈掩起耳朵。一天清晨，

兔妈妈起身去办一件急事儿，她叫兔大大和兔小小分两头睡，心想这样他们也许就不会吵架了。兔妈妈一走，兔大大就在被窝里狠狠踢了兔小小一脚，兔小小在被窝里放了个屁，说是要熏死兔大大。他们越吵越激烈，后来哥俩想，咱们来打地道战吧，于是他们调转身子往被子里钻过去，想偷袭对方。他们在黑黑的被窝里钻了好久，彼此还没碰到。突然在黑洞洞的被窝里，哥俩碰到了，他们看见不远处有两点绿莹莹的光。啊，那不是饿狼的眼睛吗？真是的，不但能看见狼的眼睛，还能看到狼一山一山的鼻子和满嘴的大尖牙。他们想叫，叫不出声音来，他们想跑，迈不开双腿来。兔大大抱着兔小小说，弟弟，我来保护你，你快跑吧。兔小小推着兔大大说，哥哥，你先跑吧，妈妈见不到你会想你的。哥俩说着搂在一起哭了，哭啊哭啊，都醒了。原来他们钻到被子中间时都累了，就抱在一起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同样可怕的梦。兔妈妈办完事儿回家了，她先在门外听哥俩没有吵架，她推开门一瞧，兔大大和兔小小睡在一头，正在亲热地说着悄悄话呢。小朋友，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亲人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才是真正的亲情呢。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

0: 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成语故事完璧归赵。战国时期，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稀世宝玉，叫和氏璧。秦昭王知道后，就想把和氏璧据为己有，于是写信给赵王，假意表示愿用15座城池来换这块璧。于是赵王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秦国谈判。蔺相如到了秦国，秦王没有按照正式的礼仪在朝廷上接见他，而是非常傲慢地在临时居住的宫室里召见蔺相如。秦王接过和氏璧后非常高兴，看了又看，又递给左右大臣和姬妾们传看。蔺相如见秦王根本就没有交付城池的意思，便上前道：这璧上还有点小的毛病，请让我指给大王看。蔺相如把璧拿到手后，马上退后几步，靠近柱子站住。他怒发冲冠，激昂地说：秦国贪得无厌，想用空话来骗取和氏璧。今天大王没有在朝廷上接见我，拿到璧后竟然递给姬妾们传看，当面戏弄我，所以我把璧取了回来。大王如果威逼我，我情愿把自己的头与璧一起在柱子上撞个粉碎。秦王见蔺相如态度坚决，只好道歉。蔺相如预料秦王不会交成，就让人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完璧归赵，把完好无损的璧玉归还赵国，比喻将原物完整的归还。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当你觉得自己低压，能量低，没有力量感时，我们就要听一听高能量的音乐。高能量有力量感的音乐听了，可以激发自己的斗志和正能之气，生发勇气和信心，正能量满满。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歌曲来自梁博，创作于2015年的作品叫做《日落大道》，收藏于专辑《迷藏》当中。这是一首迷幻摇滚的歌曲，由歌手梁博本人作词、作曲、编曲，以美国洛杉矶著名的日落大道为背景，记录了梁博在美国学习和创作期间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歌词通过描绘旅途中的光影变化与内心的独白，展现了追寻与迷失交织的状态，表达了对梦想的执着、迷醉、渴望和无限的柔情。音乐风格融合了迷幻、摇滚和流行元素，梁博的歌声深沉而富有感染力，给人以温暖与力量，同时也透露出了淡淡的忧伤和孤独感。这首歌不仅是梁博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作品，也被许多听众视为治愈心灵的良药，能够引发人们对生活、梦想和未来的深刻思考。

梁博在2019年《我是唱作人》第二期专辑当中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出现又离开》。他在获得中国好声音冠军之后，选择淡出了华语乐坛深造。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节目《我是唱作人》，创作了包括《出现又离开》在内的多首歌曲。歌曲讲述了两个本该互不相识、没有交集的人，从相遇、相知、相爱，到最后分开的心路历程，表达对爱情中相遇与别离的深刻感悟。这首歌曲旋律悠扬，富有层次，从轻柔逐渐递进，仿佛讲述情感起伏的故事。

2020年，王铮亮为动画电影《凡人修仙传》创作了主题曲《不凡》，王铮亮作曲，杨洋编曲，收录在动画剧原声带《凡人修仙传》第一季当中。这首歌从2020年开始陆续作为《凡人修仙传》系列多部篇章的片头曲。歌曲主题围绕你我皆凡人，你我皆不凡的核心利益展开，传递出平凡中追求不凡的精神，以富有节奏感的古典和快节奏曲风为特色，融入了古筝、竹笛等传统民乐元素，营造出江湖侠义与热血豪情的听觉体验。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许巍作词作曲，2012年发行专辑《此时此刻》当中的一首以游子思乡为主题的《喜悦》，通过归乡的旅程、家门开启等歌词传递亲情、和解与心灵归宿感。歌词描绘了美丽的画面，表达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情思念，叙事性吟唱强化了情感的表达。许巍声线苍凉，但却不失温暖。

最后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逃跑计划2021年发行的《海鸥》，收录于专辑《回到海洋》当中。这是一首摇滚歌曲，由乐队主唱毛川作词作曲，逃跑计划负责编曲，以海边景象为背景，通过描绘潮汐、渔民、教堂、婚礼等画面，表达了伤痛终将释怀但遗憾长存的情感，最终以对着大海呼喊名字的情感高潮做结尾。歌曲融合了吉他、鼓、键盘以及弦乐等多种乐器元素，呈现出了丰富的音乐层次。6/8拍的节奏如潮汐律动，营造出了静与动交织的张力对比。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海鸥》，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我是贤成。提到华语乐坛的少女时代代言人许怀玉这个名字，一定能勾起无数人的青春回忆。从1998年在阳台唱歌被星探发掘，到首张专辑就卖出了百万销量的平民天后，从影视歌三栖开花，到历经坎坷后的重新出发，许怀玉用清亮又有韧性的嗓音，唱遍了少女的灵动、爱情的酸甜与人生的倔强。今天我们就走进徐怀钰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初心与蜕变。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我是女生是徐怀钰1998年首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曲，这首歌让徐怀钰一夜爆红，专辑发行不到3个月就卖了50万张，最终突破了百万销量，让他成为继张惠妹后台湾首张专辑破百万的歌手。直白的歌词精准戳中了少女心事，迅速成为了校园里的必唱金曲。

爱像一场重感冒，也是徐怀钰早期爱情小调的代表。当时他刚走红，却能把爱情里的酸甜唱得格外真实。没有华丽的编曲，只用简单的吉他伴奏，就成了很多人初恋时的心情日记。在2023年他发行《我们的故事》的时候，还在编曲里融入了这首歌的副歌旋律，完成了与青春的对话。

在1998年十月份，徐怀钰就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这首《向前冲》就是同名主打歌。这张专辑再次卖出了百万销量，还让他拿下了华语乐坛音乐榜中最受欢迎的 TOP 20歌曲。当时他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这首歌就像他的心态写照。

加兰这首《踏浪》是徐怀钰翻唱的经典歌曲，被他唱出了全新的少女味道。轻快的节奏搭配他灵动的嗓音，成了很多人童年的洗脑神曲。即使现在听，依旧能让人想起夏天的海边的风与阳光，充满了画面感。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将来徐怀钰的这首《纷飞》是国民级的金曲，这是过了20多年依旧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旋律悠扬又带着伤感，精准捕捉了离别后的怅惘，不管是毕业分别还是爱情落幕，都能在歌里找到共鸣，也让他平民天后的地位更加稳固。

简讯这首歌收录在徐怀钰2001年的专辑当中，是徐怀钰转至魔岩唱片后的作品，还拿下了当年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港台曲十大金曲奖。当时的他正在尝试从少女转向熟女的转型，这首歌就藏着他的音乐探索。在那个没有微信的年代，这首歌精准捕捉了年轻人的情感表达，满是时代记忆。一起来听一下。

下面这首 Bad Girl 坏女孩是2007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翻唱自迪斯科女王唐娜·桑玛的经典曲目，也是徐怀钰的转型之作。为了打破之前的可爱形象，她在宣传照和 MV 里以性感的造型示人，专辑首周就拿下了排行榜的冠军。

2015年，徐怀钰推出了《我还是那个我》，是徐怀钰历经纠纷、伤病等坎坷后的复出之作。当时他举办巡回演唱会，这首歌一经发行就登上了网易云音乐飙升榜冠军，千张演唱会门票30秒售罄，也证明了他的影响力。我还是那个我，从未改变过。徐怀钰的嗓音里多了份沧桑，却依旧坚定，旋律温暖又有力量，唱的是他对音乐的执着与坚守。

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索尼音乐的一些代表的经典作品。索尼音乐娱乐是一家全球性的唱片公司，简称索尼音乐，旗下拥有着众多的知名艺人，发行了许多的著名唱片，也塑造众多华语流行乐的经典之声。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庾澄庆的《海啸》，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以自然灾害隐喻情感冲击，通过爆发力十足的演唱展现爱情巨变的主题。庾澄庆在筹备这张专辑时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促使他的音乐风格从实验性转向了大众化。他与许常德合作，基于十个真实情感故事创作歌词，并尝试着用白话文的风格直击人心。歌曲是以流行摇滚为基调，副歌部分通过连续高音推进情绪高涨，展现了庾澄庆的真声高音爆发力与假声技巧的转换。海啸不仅仅是庾澄庆的代表作，也是巩固了他在华语乐坛经典地位的非常有重量的一首歌。

2003年，王菲发行专辑《将爱》，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美错》。那王菲的版本在保留了原作曲词架构的基础之上，通过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极简编曲设计，着重强化人声的情感穿透力。歌词延续了林夕创作的《游泳池错位相遇》核心意象，以美丽的错误往往最接近真实等哲理化，表达探讨情感与命运的偶然性。

2014年，萧亚轩通过索尼音乐发行专辑《不解释亲吻》，同名主打歌由小安担纲制作及编曲，他将舞曲音乐元素放入歌曲当中，而歌词部分则是由陈振川为萧亚轩量身写作。陈振川以萧亚轩一直以来为爱勇敢直前无所畏惧的态度为创作基点，歌词描写恋爱时的人常遇到周围人过度关心的状况，萧亚轩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表达能爱的声音，也鼓励所有的女生在面对爱情时都能够勇敢地做自己。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索尼音乐的一些经典音乐作品。2014年，黄丽玲发行专辑《罪恶感》，有一首歌叫做《拿走了什么》，由葛大为作词，李荣浩作曲。这是黄丽玲为了追忆逝去恋情而创作的歌曲，也是源自于她长期没有出新专辑而产生的愧疚感。家人给予支持之后，他将这份情感融入到音乐创作，以细腻醇厚的声线诠释歌曲，情感表达浓而不腻，如同知性朋友在耳边轻声细语。

2006年，张悬创作民谣歌曲《无状态》，这是他早期音乐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歌曲是以孤独、倔强为情感内核，探讨自我情感与生命状态的矛盾，融合了诗意化的表达与独特的叙事张力。歌词意象传达出的是对情感疏离与自我坚持的剖析。

2003年，卢巧音通过索尼音乐发行了专辑《花言巧语》，有一首歌叫做《逆插玫瑰》，以玫瑰为隐喻，展现爱情当中的矛盾与执念。这首歌曲以玫瑰为核心，卢巧音以硬朗而略带温柔的声线，既表达少女对爱情的纯粹憧憬，又传递出了情感决绝之后的自我和解与释怀。这首歌作为卢巧音的代表作之一，也延续了她以花为主题的音乐符号，与《好心分手》《三角志》等共同构成了经典作品序列。在我

0: 山，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名字叫做《少年维特的烦恼》，由吴青峰作词作曲，这是为杨丞琳量身打造的。创作灵感是源自电影《少年歌德的烦恼》以及杨丞琳大学时期的真实情感经历，歌名也是源自于德国作家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吴青峰结合杨丞琳的演唱会表现以及个人情感故事，将文学与现实融合，创作出了这一首兼具诗意与情感张力的作品。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志炫1997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散了吧》当中的核心曲目《失而复得》。这首歌曲是以情感主题为核心，与专辑概念“曾经失去就能了解，再度得到的喜悦”相呼应。歌词通过几乎忘了如何在快乐等意象，刻画了情感起伏的挣扎与释怀的过程。林志炫采用清亮的嗓音与真假音转换技巧，搭配弦乐编排，营造情感张力。副歌部分层层递进的旋律设计更加增添了感染力。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志炫《失而复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妹妹怎么样？我没说错吧？皇上他的心里有
1: 你。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观影流转，生动新鲜，观影留声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位演员歌手郑少秋，提到他，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楚留香里白衣胜雪潇洒不羁的帅道，是书剑恩仇录里义薄云天的陈家洛，还是他那一首首能瞬间把人拉回港剧黄金时代的经典主题曲？从武侠江湖到人生百态，郑少秋的歌声里藏着半个世纪的故事，有江湖的快意恩仇，有人生的起承转合，更有历经岁月沉淀的从容和豁达。今天我们就来翻开他的歌曲，跟着这些歌重温那些刻在旋律里的武侠梦、人生味，看他如何用演技和歌声把时光酿成了经典。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这首《只有梦里来去》是郑少秋与陈松伶的合唱，两人的声线特别的和谐，郑少秋的嗓音醇厚，陈松伶的声音清亮，只有梦里来去，梦醒都成过去，把那种爱而不得，只能在梦中相见的遗憾与柔情唱得特别动人，就像在讲一个关于梦境与现实的爱情故事，让人听了心里软软的，又有点惆怅。

接下来这首《时间时钟你好》也是一首合唱歌曲，与莫文蔚合唱。这首歌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郑少秋和莫文蔚的合唱非常的有江湖气，一开口就仿佛看到了郭靖黄蓉在江湖中闯荡的身影，把武侠世界的豪情万丈和儿女情长都唱了出来。

郑少秋和汪明荃合作的《紫钗记》充满了古典戏曲的韵味，两个人的唱腔婉转悠扬，把《紫钗记》里的爱情故事唱得缠绵悱恻，就像在听一段古典的爱情传奇，每一句都带着戏曲的美感。一起来听一听。

一听到这首歌，道帅楚留香的形象就立即浮现在眼前。郑少秋的声音潇洒又灵动，湖海吸我胸襟，河山飘我影踪，把楚留香的自由不羁、风流倜傥唱得淋漓尽致，脑子里会自动浮现他白衣折扇踏月而来的模样。

刚才这首绝世雄才，郑少秋的声音跟他距离一样，充满了帝王的霸气，绝世雄才，天地我主宰，把帝王的威严与雄才大略唱得特别有力量，仿佛能看到帝王站在高处俯瞰天下的场景。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歌手演员郑少秋。这首歌《大时代过客》旋律呢比较舒缓，郑少秋的声音呢带着点沧桑，人在那个大时代，香丽城香丽莎，把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渺小与无奈唱了出来，同时又有就算是丽莎也要活出自己的倔强和能引起经历过时代变迁的人的共鸣。

接下来这首歌作为书剑恩仇录的同名主题曲，把江湖的恩怨情仇唱得特别到位。郑少秋的声音豪情万丈，书剑两相随，恩仇一生担，把陈家洛的侠义与纠结都融入了歌里，让人一下子就沉浸到书里的江湖世界当中。

这首《笑看风云》像人生起落的定海神针，前奏一响，很多人都会瞬间想起电视剧里的故事。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到人生的无常，唱到一笑已经风云过，又满是看透世事从容面对的豁达，像一位长者在诉说人生哲理。

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很多人都会一夜倾回这首烟雨蒙蒙爱恨纠结的柔情之歌。这首歌带点伤感的温柔，把陆家的爱恨纠葛、依萍的委屈心酸都融进了旋律里，让很多人带入剧情，跟着心疼故事里的人。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城。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来自于同名电视剧的同名歌曲《倚天屠龙记》，那个时候的武侠世界很多人都沉迷其中。这首歌呢气势也特别的宏大，倚天剑屠龙刀江湖中谁是英豪，把剧中江湖风筝与英雄气概唱得特别到位，仿佛能看到张无忌在江湖中成长闯荡的声音。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又是一首合唱歌曲，陈雅顾客、郑少秋与真真和佩佩合唱的非常有层次感，夜静更深对冷月，西风景，北雁南飞，先勾勒出孤独的画面，接着又把孤独侠客的内心世界唱得格外立体，很能引起喜欢武侠中孤独侠客形象的人的共鸣，一起来听一听。

0: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带大家分享的音乐，让你能够感受到人生是旷野，自由在风里。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岔路都是星辰指引的方向。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伍思凯，名字叫做《你爱谁》，是由林秋离作词，伍思凯作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是以武士情歌风格为特色，那作品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流畅的旋律设计，成为了伍思凯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你爱谁以待客传情为创作理念，融合了伍思凯标志性的抒情风格与流行编曲，也展现了90年代华语情歌的经典特征。

1998年，黎明发行了粤语流行 EP《我这样爱你》，包括其中。这张 EP 是黎明转投索尼音乐后的首张作品，收录了6首歌，包括《心在跳》、《爱你不爱你》等，旨在践行其离开宝丽金时不做一哥，只要好歌的转型理念。整张 EP 是以同名抒情主打歌为核心，运用了统一旋律风格诠释情感主题，制作精良。其中《我这样爱你》在1998年包揽了10大劲歌金曲金奖、10大中文金曲奖等多个奖项。

1998年，熊天平发行专辑《最后还是会》，袁惟仁作词作曲，推出一首歌《难说》，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矛盾与无奈，也表达了恋人间因为难以言说的误会而错失幸福的遗憾。《难说》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民谣元素，旋律舒缓而深情，熊天平的嗓音温柔而富有感染力，将歌曲的情感层次表现得淋漓尽致。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分享一首来自杨千嬅的粤语歌曲，在2001年发行《野孩子》，由黄伟文作词，雷颂德作曲。黄伟文与杨千嬅是好朋友，他在杨千嬅涉足电影圈期间为其创作了这首歌，也成为了杨千嬅的代表作之一。歌曲描绘了一位女生在爱情中的坚韧与抉择，她拒绝在消耗自我的情感当中沉沦，选择坚守自我，成为了他人眼中的野孩子。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抒情的元素，旋律优美动人，也展现了杨千嬅独特的音乐风格。杨千嬅的演唱深情而富有感染力，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十分到位。

2011年中国摇滚乐队嘎啦乐队发行了一首歌叫做《北戴河之歌》，是由主唱苏朵创作词曲并担任制作人，收录在专辑《追梦赤子心》当中。歌曲创作于乐队探索音乐风格的阶段，延续了其青春张扬的特质，后成为了2023年电影《深海》的插曲。歌曲以轻快的旋律，以浪漫的意象勾勒恋人远行的画面，传递对自由的向往，也延续了乐队直白诙谐的语言风格与乐观的基调。

2015年，何炅和好妹妹乐队吴梦之合作推出了歌曲《另一个自己》，作为电影《栀子花开》的暖心推广曲。这首歌创作于何炅跨界指导电影期间，融入了其41岁时对青春与成长的感悟，以音乐的形式传递坚持追梦的积极态度。歌曲以四季更迭与时空交错的意象展开，通过遇见另一个自己的抒情主线，探讨成长过程中自我对话与情感和解的主题。歌词运用栀子的香气、百褶裙等具体的具象符号，勾连起青春记忆，配合着轻柔旋律与温润的声线，也形成了温暖治愈的音乐。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是杨丞琳在2010年发行的歌曲《与爱》，这是她所主演的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创作灵感呢，是源自于她对雨天恋爱的浪漫幻想。他认为女生在雨天谈恋爱更有撒娇的理由，许多美好回忆和心碎失恋都发生在下雨天，因此将这种复杂的情绪融入歌词当中。这是一首英式摇滚情歌，展现了他在摇滚情歌方面的唱功和情感表现。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来自歌手隔壁老樊，由他本人作词作曲，2019年发行，收录在专辑《我曾》当中。这首歌的歌词探讨的是人生中的无力感和情感困境，表达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深刻思考，反映了人们在平凡生活中的无奈和对真挚情感的渴望，是一首深刻反映人生和情感的流行歌曲，凭借其真挚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笨狼的故事第7集，上学。

0: 算术课本，课本上画着许多的香蕉、苹果、大鸭梨。本狼问：聪明兔，你说说看，书上为什么要画这些好吃的东西呢？
1: 为了让学生识字数数呗，
0: 聪明兔说。
1: 老师怕学生不明白，总是喜欢打比方，一加一等于几呀？
2: 不知道，老师就打个比方，你有一个鸭梨，再给你一个鸭梨，现在有几个啦？
0: 原来学校里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学生的，怪不得学校里总是挤满了学生，太好了。笨狼想，老师要是问我二加二等于几，老师就会先给我两个鸭梨，再给我两个鸭梨。哈，我要这么多鸭梨干什么？又吃不完。我要对老师说，再加两个苹果吧，苹果我爱吃。笨狼美美地想着，就来到了学校。真不凑巧，这堂课学校不教加法，而是搞大扫除。老师递给笨狼一把扫帚，说：把草坪打扫干净。笨狼在草坪里舞开了大扫帚，草坪里有一棵树，树上的叶子有的绿，有的黄。每当一阵风吹过，黄叶沙沙沙轻轻飘落，笨狼在草坪里来来回回不停地扫，因为只有风儿不停，草坪里就总有几片落叶。风停了一会儿，草坪上终于干净了。笨狼扛着扫帚离开草坪，刚走出五步，又起风了。风摇着树叶，枯黄的叶子又落下几片，笨狼只好又扛着扫帚往回跑。这样来来回回地跑了十多趟，笨狼累得喘不过气来。他双手拄着扫帚，望着大树，这样不行，我得想个办法把树上的叶子全弄下来。笨狼抱着树干拼命地摇，叶子像雨一样往下落，地上积了厚厚一层叶子。笨狼高兴地想，这下好了，不止黄叶子全被我摇落了，绿叶子也全被我摇落了。把地上的叶子打扫干净后，笨狼抬头一看，不好，在最高的枝丫上还挂着最后一片黄叶。笨狼抱着树干猛摇，那片叶子就是不落。笨狼跳起来，用扫帚打，树太高，笨狼太矮，根本够不着，怎么办呢？干脆别管它了吧，折腾了这么久，该休息了。笨狼可不这么想，笨狼下定决心，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把这片叶子弄下来。他噔噔噔跑到学校里，扛来了一架长梯子。笨狼搭起梯子，爬到树上，终于把那片叶子摘掉了。老师来检查，看到草坪里干干净净的，表扬笨狼：草坪上一片叶子也没有，不错。笨狼提醒老师：不只是地上没有一片叶子，您看，连树上都没有一片叶子。老师抬起头，果然看到一棵光秃秃的树。笨狼坐在小朋友中间听老师讲课，这节课还是不教加法，而是学词语。哎呀，学校里的加法要留到什么时候才教嘛？鸭梨放久了会烂的。笨狼有点坐不住了。这个时候，老师用红色的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苹果”两个字，告诉大家说这是苹果。苹果？这才不是苹果呢！笨狼站起来说，老师，苹果是圆圆的，红红的，甜甜的。
2: 是呀，笨狼说的没错，我们都吃过苹果，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0: 其他的学生也齐声说。老师生气了，
1: 这是苹果两个字，又不是真正的苹果。
2: 笨狼问，为什么苹果不是真正的苹果呢？是呀，不是真正的苹果，我们学了又有什么用？别的同学又一起说。
1: 哎，跟你们讲不清楚，算了，我们不学词语了，还是讲故事吧。
0: 于是老师讲了小红帽的故事，孩子们安安静静地听着，听得非常认真。
2: 忽然一个尖利的嗓子愤怒地抗议道，不对，这是谣言，我根本就没吃过小红帽。 一个小朋友说：

哎，我们不讲故事了，我们去上体育课吧。笨狼和同学们来到大操场，在跑道上排好队伍，老师要大家赛跑，谁跑得最快，谁就是体育最好的学生。预备，跑！老师的口令刚刚发出，笨狼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往前奔跑，可是他在跑道的拐弯处忘记拐弯，因此笨狼就直直地穿过大操场，越过田野，跑回大森林去了。

0: 里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啊！弟弟是个凡人精。不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

0: 值得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第八集，糟糕的发明。既然学校里的老师说苹果并不是真正的苹果，那么鸭梨也就不会是真正的鸭梨。学校里没有什么好的东西给大家吃，上学有什么好玩的呢？笨狼不去上学了，他要在家里当发明家。笨狼听过爱迪生的故事，知道爱迪生小的时候啊，也是一个笨孩子，连一张小凳子都做不好，还坐到了鸡窝里去孵鸡蛋。要是让我去孵鸡蛋，我就不会坐到鸡窝里去，我要把鸡蛋抱在怀里，笨狼比划着。聪明兔一边拔萝卜一边说，总是抱着吗？你要干活了怎么办呢？比如说拔萝卜。笨狼腾出手来帮聪明兔拔萝卜，他想了一下说，我把鸡蛋含在嘴里呢。那你怎么吃东西呢？笨狼揪揪耳朵，耳朵里面没蹦出什么好主意来。现在没有鸡蛋呀，笨狼突然明白过来，我干嘛要孵鸡蛋呢？我只想当个发明家。发明什么东西好呢？电灯已经有了，指南针也有了，总之容易发明的东西别人早就抢先发明了，谁也没想到应该留一点机会给笨狼。笨狼想呀想，一会儿就想到有三样东西应该马上发明。小猪的尾巴太短太难看了，应该给小猪换一条像马尾巴一样的又长又漂亮的尾巴。聪明兔总是光着脚丫跑，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森林中的荆棘和沙石扎伤，应该给它做一双合脚的鞋子。小松鼠的尾巴太蓬松了，在树上跳来跳去的不方便，应该用美丽的皮筋扎起来。说做就做，笨狼很快地把东西发明好，送给了小猪、聪明兔和小松鼠。不一会儿，就听到森林里大呼小叫，热闹喧天。首先是小猪装上马尾巴之后，走起路来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怎么也不能走到路的中央。结果一个筋斗栽进湖里，差点淹死。接着传来小松鼠摔断腿的消息。小松鼠啊，扎上美丽的皮筋儿，在树枝上跳舞。平时它那毛蓬蓬的尾巴像一把降落伞，时时刻刻保护着它。它做梦也没想到，今天降落伞发挥不了作用。最后是身负重伤的聪明兔给大家讲它的历险记。聪明兔呢，本来是很聪明的，但是这一次也犯了糊涂。他穿上笨狼发明的鞋子到森林里去散步，想试试这鞋子究竟有多好。森林里静悄悄的，只有聪明兔的脚声擦擦擦的响。聪明兔还以为森林里只有他自己呢，他不知道尖嘴狐狸这会儿也正在森林里转悠。尖嘴狐狸走起路来轻轻的，没有一点声音，这家伙呀就喜欢这么鬼鬼祟祟的。聪明兔走着走着，突然看见尖嘴狐狸就站在不远处张望。聪明兔吓了一跳，转身就跑，但不知道为什么跑得比平时要慢得多，好像双脚使不上劲儿。哎呀，这是怎么回事？聪明兔慌了神，没看清路边有一块石头，他被石头绊了一跤，绊掉了一只鞋子。他爬起来继续跑，恰好又踩上了刚才绊掉的那只鞋子，脚下一滑，一头撞到一棵树上，啪，眼前金星直冒。最可怕的是尖嘴狐狸追上来了，尖嘴狐狸朝聪明兔扑过来，聪明兔在地上打了个滚儿，尖嘴狐狸扑了个空。 尖嘴狐狸张开尖嘴巴想咬聪明兔，聪明兔朝后一蹬腿儿，狐狸咬住了他脚上的那只鞋子，聪明兔这才趁机逃回来。关键时刻还是你的发明帮了忙啊，聪明兔笑着对笨狼说。笨狼的脸红了，耳朵也红了。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

0: 看妈妈。
1: 跟你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话。
2: 我再也不要你当我妈妈了，我要换个妈妈。
1: 好啊，那你去呀，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2: 去就去。
3: 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3: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2: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
3: 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4: 好呀好呀。
2: 啊，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
3: 妈妈妈妈。
1: 宝贝，妈妈在这儿。
3: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1: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5: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6: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首古诗叫《敕勒歌》。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只快乐的小百灵在天空中飞翔，唱着关于草原的歌。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从白色的毡房中传出来。小百灵好奇地飞过去，歪着小脑袋静静地听着。拉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小百灵飞过去跟老爷爷聊天。老爷爷问：
7: 小百灵，你听见了什么？
6: 小百灵说：
8: 我从你的琴声里听到了高高的大青山和茫茫的敕勒川。
6: 老爷爷又问：
7: 你还听到了什么？
6: 小百灵说：
8: 我还听到了天空下圆顶的毡房，笼罩的大草原，草原青，蓝天蓝。一阵风吹过，草儿弯下腰，牛儿羊儿们都出现了。
6: 老爷爷乐了，说道：
7: 小百灵，草原上属你最聪明。
6: 小百灵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飞向了蔚蓝色的天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第九集，坐到屋顶上。笨狼有一张漂亮的小板凳，板凳长着四条结实的小腿，站在地板上显得很神气。这小板凳是小猪送给他的，笨狼高兴地坐在小板凳上，但是小板凳太矮，腿伸不直，笨狼觉得很不舒服。笨狼见沙发比地板高出一截，心想把小板凳搬到沙发上，腿就可以伸直了。笨狼把小板凳搬上了沙发，自己跟着往沙发上爬。坐到小板凳上，长长的吁口气，笨狼心里很得意，觉得自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哎，怎么回事？腿还是伸不直，坐着还是不舒服。餐桌比沙发高出一截，把小板凳搬到餐桌上，该能伸直腿了吧？笨狼就踮起脚尖，把小板凳搬到餐桌上去。笨狼先爬上沙发，再踩着沙发扶手爬上餐桌。笨狼还算灵巧，爬上去没费多少功夫。笨狼满心以为这次该坐得舒服了，可是他想错了，小板凳还是太矮了。笨狼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自己的个子会有这么高。除了屋顶之外，这房子里再没有什么东西比餐桌还高出一截了。笨狼从大黄牛家借来了一架长梯子，从聪明兔家借来了一只大口袋，他把小板凳装进大口袋，把大口袋背在背上，一步一步地爬梯子。爬到屋顶上，笨狼累极了，只想快点坐到小板凳上歇一会儿。咦，怎么搞的？腿还是伸不直，坐着还是不舒服。笨狼生气地对小板凳说，我借了梯子和口袋，好不容易才爬到屋顶上，难道还要我爬到天上去吗？就算能爬上天去，每天这么背着你爬上爬下，也太麻烦了呀。这时候，小猪和聪明兔正好来看笨狼。小猪打老远就看见笨狼坐在屋顶上，惊奇地问，你在干什么呀？你送给我的小板凳太矮了，我坐到沙发上伸不了腿儿，坐到餐桌上也伸不直腿儿，坐到屋顶上还是伸不直腿儿。笨狼说，怎么会这样呢？我在家里试过呀，坐着挺舒服。小猪皱皱眉头，感到很奇怪。不信你来试试吧。小猪爬到屋顶上，往小板凳上一坐，不高不矮，正合适。笨狼问，伸直腿了吗？
2: 伸直了。
1: 舒服吗？
2: 舒服极了。
1: 笨狼说，我再试试。笨狼又坐到了小板凳上。小猪问，
2: 伸直腿了吗？
3: 弯着呢。
2: 舒服吗？
3: 难受。
1: 这是怎么回事呢？小猪和笨狼围着小板凳转了一圈又一圈，实在弄不明白。聪明兔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切，笑得差点背过气去。聪明兔笑着说，你没看见你比笨狼矮一截吗？对你刚合适的小板凳，笨狼坐起来当然先矮咯。
3: 我坐的凳子要比屋顶还高吗？那我吃饭怎么办呢？餐桌比屋顶矮得多呀。
1: 笨狼发起愁来，但他马上又眉开眼笑地说，我可以像钓鱼一样把餐桌上的东西钓上来呀，这真是个好主意。有聪明兔在，笨狼当然用不着坐在比屋顶还高的凳子上。聪明兔拿起小猪做的小板凳，在那四条结实的小腿上钉了四块小木片，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笨狼坐在小板凳上，能把腿伸得直直的，真舒服。过了一会儿，聪明兔和小猪走了，笨狼坐在地板上，把小板凳翻过来，仔细看那四块小木片。小木片比沙发、餐桌、屋顶矮了许多许多呀，它有什么魔法呢？笨狼真是弄不明白。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纵观流行音乐发展到现在为止，有数不完的歌曲与爱有关，爱也分为很多种，有友情、爱情和经济。那些与爱有关的歌，这是我们本期的节目主题。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 先把爱。

1989年 Beyond 的一次演唱会正赶在母亲节前夕举行，投资商非常想让黄家驹做一首关于赞美母爱的歌，本来是不愿意，但是他不想因为商业化写歌，后来还是答应了，因为写一首歌表达自己对于母亲的感激之情，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已经考虑很久了，就这样，真的爱你就在一夜之间诞生了。

歌曲来自陶喆《爱很简单》，起初有个名字为 I Love You 的未发行版本，由陶喆于1993年所演唱，之后过了四年，于1997年才正式命名为《爱很简单》并发行，收录于陶喆的首张专辑《David 陶》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霓裳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总有一首歌与爱有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游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这首歌曲由许常德作词，游鸿明作曲并演唱，收录在1994年9月1日发行的专辑《恋上一个人》当中。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你最喜欢哪个版本呢？

来自王杰的歌《我是真的爱上你》，也是由汤小康、刘杰胜作词，汤小康作曲，收录于王杰的粤语专辑《爱与梦》和国语专辑《不孤单》当中。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叫《爱不起》。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小虎队的《爱》，也是由陈大力和李子恒作词，陈大力作曲，发行于1991年8月1日，收录于小虎队发行的第5张同名公益专辑《爱》当中，也是该专辑的主打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名为爱，来自于莫文蔚。与爱有关的歌希望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也顺便把爱带给朋友们。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永远保持爱与被爱，做一朵可爱的有爱的盛开的小花。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一三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国神话故事，望帝画卷。远古时代的蜀国，第一个称王的人是蚕丛。他从皇帝的妻子雷祖那里学习了养蚕的技术后，就教自己部落的百姓养蚕。这个部落的人随着蚕丛到处迁移，蚕丛所到的地方马上就成了热闹的蚕的集市。最后他们在蜀地定居。蚕丛的眼睛生得很特别，是向上直竖的。他死后用石棺埋葬，他的子民也都效仿他的办法，死后用石棺埋葬。后人称这种用石棺埋葬的坟为纵目人冢。蚕丛之以后的一个王叫白冠，再之后的王叫鱼福。鱼福去世以后，蜀地就一直没有出色的领袖出现。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忽然有一个男子从天而降，落在蜀堤这个地方，自称杜宇。百姓知道天降奇人，认为他是上天派给蜀地的王，于是杜宇就被立为蜀王，号称望帝。望帝在位的时候非常关心百姓的生活，他教导人民怎样种庄稼，时常叮嘱大家紧抓天时，不要耽误了田里的生产。他最操心的是水灾，那时蜀国常常闹水灾，望帝虽然日夜忧心，但一时也想不出很好的办法来根治水患。有一年长江又发大水，忽然从汹涌的江水里逆流浮上来一具男子的尸首。大家见了都觉得很奇怪，因为尸首总是顺流而下的，而这一具尸首却逆流而上，大家便把尸首打捞了起来。更奇怪的是，刚被打捞起来，尸首就复活了，自说他是楚国人，名叫鳖灵。在江边行走时不小心失足落水，便从楚国一直飘到了这里。望帝听说江水送来了怪人，也暗暗称奇，便叫人把他带来相见。两人见面后谈得十分投机，望帝觉得鳖灵这人不但聪明，而且懂得水性，在这常有水患的蜀地是用得着这种人才的，因此便叫他做了蜀国的宰相。鳖灵做宰相没有多久，一场大洪水爆发了，玉垒山阻挡了水流的通路，洪水四处泛滥，蜀地的百姓祈祷上天，祭拜龙王等等都毫无用处。望帝就叫鳖灵去治理洪水。鳖灵采用了大禹治水的方法，以疏导为主，带领大家在玉垒山中凿开了一条通路，使洪水顺着岷江畅流下去，流入平原上的各个支流，这才解除了水患，让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鳖灵治水回来，望帝因为他治水有功，就学习上古的尧舜，自愿把王位禅让给他，自己则跑到西山隐居起来。鳖灵即位，号称开明帝，又叫从帝。望帝虽然隐居了，但仍然关心百姓的疾苦。他死了以后化身为一只小鸟，每到清明、谷雨、立夏、小满等农忙季节，就飞到田间一声声的鸣叫。人们听见这种声音都说，这是我们的望帝杜宇呀。于是大家互相勉励，是时候了，快撒种吧，或者说是时候了，快插秧吧。这小鸟就是杜鹃，杜鹃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杜宇。鳖灵称帝后，王位一直传到十二世。这时秦惠王野心勃勃，使用美女和黄金引诱蜀王，很快的就把蜀国吞并了。那望帝灵魂化成的杜鹃鸟，眼看着故国灭亡无计可施，心里的怨恨化作声声悲鸣。在每年桃李花开的时候，他都对着清风明月叫道，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蜀地的百姓一听见杜鹃鸟叫，就会说：“我们的旧君望帝又在怀念故国了。”

伏羲是结网捕鱼。伏羲的母亲是华胥国的女子，被称为华胥氏。她从小就生活条件优越，衣食无忧，因而气度雍容，十分美丽。华胥氏经常游历天地之间的名山大川，欣赏奇妙瑰丽的自然风光。有一次，她去东方一个名叫雷泽的地方游玩，偶然看见沼泽边有一个巨人的脚印。由于这个巨大的脚印大得出奇，华胥氏觉得很有意思，就好奇地将自己的脚踩了上去。谁知他刚一踩下，身子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腹中悸动了一下。后来经过十月怀胎之后，华胥氏就生出了一个儿子，叫做伏羲。伏羲的父亲就是那个留下巨大脚印的神，他是雷泽的主人，人头龙身，半人半兽。伏羲天生异象，长有人的头，蛇的身子，从小就有神力，这种神力就是源自他的父亲。伏羲长大后当了东方的天帝，既然是万民之王，他就理所当然要为天下黎民谋取福利。那时候人们都是靠打猎和采集野果为生的，而大自然的四季变换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人们不能保证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伏羲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难过，他想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他左思右想，想了三天三夜，都没有想出一个可以解决人们吃饭问题的办法来。到了第四天，他走到河边，一边散步，一边继续想着。走着走着，他偶尔抬头一看，忽然看见一条又大又肥的鱼从水面上跳起来，跳得很高。一会儿，又有一条鱼跳起来，再隔一会儿，又有一条。这一下子引起了伏羲的注意，他想这些鱼又大又肥，弄来吃不是很好吗？他打定主意就下河去抓鱼，没费多大功夫就捉到一条又肥又大的鱼。伏羲就把鱼拿回家去，其他人看见伏羲捉来了鱼，都欢欢喜喜跑来问长问短。伏羲把鱼分给他们吃，大家吃了都觉得鱼的味道不错。伏羲对他们说，既然鱼好吃，以后我们就动手捉鱼，好帮补帮补生活。大家当然赞成，当下都跑到河里去捉鱼。捉了一个下午，每个人都捉到了鱼。这下子大家都十分欢喜，把鱼拿回去美美的吃了一顿。伏羲又打发人给住在别的地方的人送信，告诉他们捉鱼来吃。这样没过两天，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捉鱼吃了。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天龙王忽然带了乌龟丞相跑来干涉，他恶声恶气地对伏羲说，谁让你们来捉鱼的，你们这么多人是要把我的臣民的子子孙孙们都捉完吗？赶紧给我停下来。伏羲没被龙王的话吓到，他理直气壮地反问龙王，你不准我们捉鱼，那我们吃什么？龙王气冲冲地说，你们吃什么关我什么事儿？反正就是不准你们捉鱼。伏羲说，好，不准捉我们不捉，以后没吃的我们就喝水，把河水喝得干干的，让你们所有水族都干死。龙王本来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听伏羲这么一说，心里果然害怕了。他怕伏羲和他的族人真来把水喝干，自己的命就难保了。但让他们捉吧，龙王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正在进退两难之际，乌龟丞相凑到龙王耳边说，您看这些人都是用手捉鱼，咱们就和他们定个规矩，只要他们不喝干河水就让他们捉鱼，但是不许用手捉，他们不用手就捉不到鱼。这下子既保下了子民，又保住了龙君您的性命，让他们看着河水干瞪眼该多好啊。龙王一听这话，高兴得哈哈大笑，于是对伏羲说，只要你们不把水喝干，你们要捉鱼就来捉吧，可是得遵守一个规矩，不能用手捉，你们若是答应就算是说定了，以后双方都不准反悔。伏羲想了想说，好吧。龙王以为伏羲上当了，便带着乌龟丞相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伏羲呢，也带着族人回去了。伏羲回去以后，就一直思索不用手捉鱼的办法，
想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又想了一个上午，还是没有办法想出来。到了下午，他就躺在树荫底下，眼望着天，还是没有想出办法来。这时候，他看见两只树枝中间有个蜘蛛在结网，左一道线，右一道线。

一会儿就把一个圆圆的网子结好了。蜘蛛把网结好，就跑到角落里躲了起来。过了一会儿，那些远远飞来的蚊子呀、苍蝇啊，都被网子网住了。蜘蛛这才从角落里爬出来，饱餐一顿。伏羲看见蜘蛛结网，心里突然开了窍。他跑到山上找了一些葛藤来当绳子，像蜘蛛结网那样把它们编成了一张粗糙的网，然后又砍了两根木棍十字形绑到网上，又拿来一根长棍绑到中间，网就做好了。他把网拿到河边，往河里一放，手握长棍在岸边静静地等候着。隔了一会儿，把网往上一拉，哎呀，网里尽是些欢蹦乱跳的鱼。这个办法比起用手捉鱼，不但捉得多，人还不用下水了。伏羲就把结网的方法交给了其他人，从此以后人们就都用网来捕鱼了。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求救
1: 存必需品，哪些是我们的欲望消费啊，甚至是过度消费，也能够识别出来各种。
0: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神话故事《孔甲养龙》。孔甲是启的子孙，他当国君的时候不务朝政，只关心鬼神吃喝打猎。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养龙。龙这种动物是十分稀有的，传说皇帝就是骑着龙上天的。在孔甲的先祖大禹治水的时候，应龙帮了很大的忙。又传说舜在位的时候，在南巡国地脉深处挖出了两条龙，南巡国的国王就将龙进献给了舜，舜专门派人照顾，将两条龙养了起来。舜将王位传给大禹的时候，顺便把两条龙也移交给了大禹。孔甲也有两条龙，他在自己的宫殿里挖了两个大池子，把龙养在里面。不过养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专门的人来照顾喂养龙，这样的人才一时之间并不容易找到。孔甲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跟着幻龙氏学了几天养龙术，但还不是很精通的刘磊。虽然刘磊不是最好的人选，但是有总比没有的要好。刘磊本来是尧的后代子孙，因为家里衰落，自己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就跑去学了几天养龙术。他还没有学精通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想试一试身手。结果没养几天，学艺不精的刘磊就把雄龙给养死了。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让人把死龙从池子里拖出来，去除鳞片，剔去骨头，将龙肉剁成肉酱，在顶锅里煮好，给孔甲献了上去，声称是自己在野外打到的野味，特意请国君尝鲜。孔甲就这么吃了下去，还连声称赞味道好。过了几天，孔甲想看两条龙的表演，就让刘磊把龙带出来。刘磊撒谎说雄龙病了，于是只有一条精神萎靡的雌龙勉强应付了过去。又过了几天，孔甲提出想吃之前刘磊献上的肉，刘磊这下进退两难了，他怎么能再杀唯一的活龙给孔甲吃呢？于是刘磊在害怕之下连夜逃回了老家，再也不敢提养龙的事情了。后来孔甲又到处寻访养龙高手，有人又向孔甲推荐了一个叫师门的养龙人。孔甲大喜，急忙请了师门来。师门确实有些本领，在他的调教下，那条雌龙变得容光焕发，精神振作，和之前很不一样。每个人看见了雌龙都很高兴，孔甲对此也很满意。不过师门性情耿直，脾气也不小，他常常直言批驳孔甲对养龙不懂装懂，使得一向唯我独尊惯了的孔甲非常难堪。孔甲起初还能忍受养龙师傅，过了不久他开始

0: 心生不满。他想，我是堂堂一国之君，我请你来养龙，结果现在倒变成了国君看养龙师傅的脸色了。他越想越生气，平时任性妄为的脾气又上来了。终于，当师门又一次批评孔甲时，孔甲立刻恼羞成怒，下令把师门拖出去杀了。师门十分不屑地说，砍头对我来说没什么，像你这样妄自尊大的人，自己输了还不知道。说完以后就跟着卫士出去了，并不畏惧。当卫士将师门的头捧上来请孔甲看时，孔甲担心师门的鬼魂会作祟，就下令让人把尸体埋到荒郊。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大力神与五指山。大力神的故事是少数民族黎族的创世神话。相传远古的时候，天和地只相距几丈远，当时天上有7个太阳和7个月亮，整个大地酷热无比。白天生灵都躲到深洞里去避热，夜间他们也不敢出来，只有在日月交替的黎明和黄昏才争先恐后地走出洞去找一些吃的。这样的日子大家都叫苦连天。后来天空被大力神拱高了，但天上还有7个太阳和7个月亮，太阳烤得大地热烘烘的，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正常生活。于是大力神做了一张很大的硬弓和许多支利箭，白天他顶着炙热的阳光去射太阳，一箭一个把6个太阳射落下来。当他要射第7个太阳的时候，人们纷纷说，留下这最后一个吧，世间万物的生长都离不开太阳啊。大力神答应了人们的请求。夜晚，大力神又顶着刺眼的月光去射月亮，他张弓搭箭射落了6个月亮。在射第7个月亮的时候，因为箭射偏了，只射下了一小块。当他准备重射时，人们又纷纷说，饶了他吧，让他把黑暗的夜晚照亮。大力神拱天射日月以后，心想，平坦广阔的大地光溜溜的，没有山川森林，人们怎么能繁衍生息呢？于是他从天上取下彩虹当作扁担，拿来地上的道路当作绳索，从海边挑来沙土造山垒岭。从此大地上便出现了高山峻岭，那大大小小的山丘就是从他的大筐里漏下来的泥沙。他把梳下来的头发往群山上一扔，山上便长出如头发般茂密的森林来。有了山林，还得造鱼虾及其他水族生存的江河湖泊。大力神拼尽力气，用脚尖踢凿群山，凿出了无数的沟谷。他的汗水流到这些沟谷里，便形成了奔腾的江河。这中间有一条著名的江河，就是流经五指山一直流入南海的昌化江。大力神为万物的生息不辞劳苦，当他完成造福世间万物的大业时，他已经精疲力竭，终于倒了下来。临终时，他为了防止天倒塌下来，就把巨掌高高举起，用五指把天牢牢地擎住。传说那高耸入云的五指山就是大力神的巨手。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今天行程和大家聊到一位人气歌手王嘉尔。提到王嘉尔，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还在男团成员或者是综艺喜剧人，但是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呢，王嘉尔的形象也大有变化。他有的时候是舞台上甩着汗珠的热血声音，是中英文切换自如的酷拽说唱，同样也是粉丝心里的那个括弧笑男孩。他的音乐就像一束强光，不管是动感的电子节奏还是温柔抒情的旋律，都藏着做自己的冲劲，不被标签定义，敢闯敢拼，还总能用歌声把快乐和力量传递给你。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王嘉尔的音乐，走进他的音乐能量场。巴比龙这首歌是一首融合了大量嘻哈元素的歌曲，在伴奏的乐器上，王嘉尔采用了节奏强劲的鼓点与他独特的唱法相结合，

将来这首歌 Blow 爆炸，这首歌的节奏像赛车的引擎，一踩油门就停不下来。王嘉尔的英文说唱又快又狠，配上吉他的重音，满是老子就是这么酷的拽劲。MV 里他穿着皮衣甩头的样子和歌里的气场绝配，听着就想跟着节奏一起动起来。

接下来这首歌《别让我独自爱你》，复古甜酷的一首情歌，难道王嘉尔唱的这么温柔？前奏的80年代合成器的音色一出来就有复古的味道了。这首歌虽然甜，却还带着点小拽，把想留却不敢强留的小舅姐唱的又甜又酷，副歌的旋律也特别的洗脑，听一遍就忍不住的跟着哼，一起听听这首歌。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下面来自王嘉尔的这首《泰坦尼克》，这首歌的节奏非常的绝，低沉的贝斯配上王嘉尔的烟嗓，满是爱而不得的拉扯感，没有一点的伤感，反而有种就算要

将来又是来自王嘉尔的一首英文歌曲《百种方式》，中式风加电子的混搭酷歌，前奏的古筝音色一出来，瞬间和电子节奏碰撞出火花。王嘉尔的说唱里加了戏腔元素，一百种方式我都能找到你，把执着唱得又潮又有文化感。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来自于王嘉尔的这首歌《一个人》，这是王嘉尔写给自己的歌，难得这么安静，钢琴的前奏轻轻地响起，他的声音带着点沙哑。一个人走，一个人睡，一个人忙，一个人累，把独自在外打拼的孤独唱得很真实，但后面又唱到一个人也要坚强，没有卖惨，只有我能扛过去的坚定。

加莱这首《残忍》氛围非常的独特，低沉的贝斯声加上汪嘉尔的烟嗓，满是爱里的伤害的拉扯感。但同样，这首歌里也有一种就算受伤也要哭到底的劲，中间的停顿和转音把情绪拿捏得死死的。

下面这首歌王嘉尔，没错，歌名直接用了他自己的名字，太拽了。王嘉尔的说唱又快又顺，我是王嘉尔，从香港到世界，把自己的经历和态度全唱在歌里，没有一点的炫耀，只有我就是

下面又是一首快乐至上的英文蹦迪曲《燥起来》。这首歌的节奏像夏天的汽水，一打开就冒泡泡。王嘉尔的声音里都是快乐，配上轻快的电子音，听着就想跟着蹦。不管心情有多差，听到这首歌都忍不住会笑。王嘉尔的快乐太有感染力了，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 Go Out Stop 是一首中韩合作曲，宣美和王嘉尔的合作非常的有火花，歌曲的节奏强劲，充满了韩式流行与王嘉尔独特说唱风格的碰撞。两位歌手的演绎把在名利场中抉择的纠结与果敢唱得很有张力，听着就想跟着节奏摇摆。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王嘉尔的 I love you 三千兔，这首歌延续了 I love you 三千的温柔，又多了王嘉尔专属的酷劲。他的嗓音带着点磁性，把对爱人爱你三千次的深情告白用既温柔又有点小拽的方式表达出来，旋律抓耳，让人一听就想沉浸在这份浓烈又独特的爱意。

0: 继续回到节目，继续回来，我是行程。王嘉尔的歌有自己的特色，有他的拽劲，有真诚，有热血，有温柔，却始终没丢做自己的态度。不管你是想拼一把，还是想解压，或是想感受甜蜜，他的歌里总有一股心，能让你感觉我也可以这么酷。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我们下期见。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将山川湖海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假期中呢，很多家长喜欢带着孩子到郊外去玩耍，尤其是草木茂盛的地方，比如植物园、农田和山上等等。但是我们今天要提醒大家，这些地方隐藏着一个比蚊子还爱吸血的小虫子，稍不注意很可能就会被这些虫子咬伤哦。这个虫子叫蜱虫，个头小小的，喜欢附着在人或者是动物的身上吸血，而且它的吸血量很大，吸血后的身体可以胀大到原来的几十倍。蜱虫携带传染性的病毒，被蜱虫叮咬后，如果不及时处理伤口，非常容易患上一些传染疾病，甚至呢会危及生命。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呢？其实很多患者是因为没有及时发现被蜱虫咬了，或者是处理方法不当，才会导致病情加重的。所以做好科学防护很关键。一般来说，人被咬伤后通常有7到15天的潜伏期，在这个期间，患者的皮肤可能会出现发炎、破溃、红斑等等的症状，同时伴有头痛、高烧、恶心、呕吐、腹泻、全身酸痛等身体不适。那么在蜱虫的高发时间，带孩子到野外郊游，我们应该做好什么样的防虫措施呢？蜱虫喜欢在树林、灌木丛、河道等一些地方出没，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要尽量避免带孩子到蜱虫的栖息地去玩耍，更加不能在这些地方久坐或者是久卧。我们可以把昆虫的去蜱剂涂抹在裸露的皮肤上，衣服和帐篷等等露营装备用杀虫剂去漫泡或者是喷洒。如果带了宠物，尤其是小狗出门，也要给它们使用相关的体外驱虫药。蜱虫是很小的，附着在身体上不易被发现，所以呢，咱们最好穿浅色衣服，长衣长裤，并且佩戴好帽子。我们从户外回来的时候，应该尽快洗漱，检查身体上是不是有蜱虫，尤其是头发、耳朵、胳肢窝等不易察觉的部位。当然，也要检查一下宠物身上有没有感染蜱虫，给宠物洗澡哦。发现蜱虫后，我们不要直接用手拔除或者是拍死，这样做尽管把蜱虫的身体拔掉了，但是它的头有可能还留在我们的身体里，同样会引起感染。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先用酒精在蜱虫叮咬的部分消毒，再用尖头的镊子夹住蜱虫的头部靠前端的部分，小心翼翼地把蜱虫的身体垂直向上拔出来，然后再进一步地给皮肤消毒消炎。如果担心不能彻底地清除蜱虫，我们应该尽快到医院向专业的医生去求助。一定要注意，拔下来的蜱虫应该用塑料瓶或

或者是塑料袋密封起来，以避免蜱虫的液体沾到身上，导致感染或伤口恶化。孩子们的皮肤非常的水嫩，身体免疫力差，相比于大人更加容易受到蜱虫的攻击，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哦。另外呀，除了蜱虫，户外还有很多有害的虫类会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比如说隐翅虫、毛毛虫、蜈蚣等等。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户外防虫图谱。隐翅虫通常呢，它如果爬到表面是没有事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拍打或者是压碎，体内的毒素就会沾到皮肤上，引起隐翅虫皮炎，或者是引发条状或片状的水肿性红斑。那如何应对隐翅虫呢？如果你发现它爬在皮肤上，千万不要去拍或者是碾压，应该把它弹走。如果你被咬了，我们可以去找医生开一些内服和外用的药。我们再来说一说螨虫。在潮湿的夏天，螨虫更加容易滋生，一旦被螨虫叮咬，容易引起炎症，伤口出现米粒或者是黄豆粒大小的丘疹和斑疹等等。家居环境要注意通风换气，保持干燥，被褥勤洗勤晒勤换。接下来要说到的是跳蚤。跳蚤呢，往往会隐藏在人体的腰部和头发等一些部分，吸食人血，被它叮咬后，伤口会出现红疹子，红肿痒痛大概可以持续7到15天才会消退。我们要注意家庭卫生，经常的开窗通风，及时清洗床品和衣物，如果家里面有宠物，也要经常的给它们洗澡。最后我们要来说到的是蝎子和蜈蚣。这一类的毒虫毒性很强，毒液会通过伤口进入人体，引起剧烈的疼痛和瘙痒，严重的可以引起神经系统病变和溶血等等，甚至危及生命。一旦被它们蛰伤，我们应该立即用橡胶止血带或者是绳索在伤口的近心端扎紧，不挤压伤口，可以用负压的办法吸出毒液，再用肥皂水、苏打水这些碱性的溶液去冲洗和湿敷。如果很严重，那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这些虫子危害可真大呀！大朋友、小朋友们，关于如何预防蚊虫叮咬的知识，你们都了解了吗？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

0: 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好，我叫王凤阳，今年七岁。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叫《铁杵成针》。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李白的诗人，他小时候非常贪玩，不喜欢读书。有一天，他在河边玩耍，看到一位老伯伯正在石头上磨一根铁杵。李白感到十分好奇，走上前去问老婆婆：“您这是在做什么呀？”老婆婆抬头看了李白一眼，微笑着说：“我在磨针呢。”李白听了非常惊讶，心想：这么粗的铁杵怎么可能磨成针呢？于是他就问：这怎么可能呢？铁杵那么粗，针那么细，你要磨到什么时候才能变成针啊？老婆婆听了李白的话，依然微笑着说：孩子，你知道吗？只要我坚持不懈地磨下去，总有一天这个铁杵会被我磨成针的。李白听了非常感动，深深地被老婆婆的毅力和决心所打动。从那以后，李白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他意识到自己的贪玩和懒惰是不对的，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开始努力学习，奋斗读书。经过不懈的努力，他最终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谢谢大家。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在听到前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还挺一般的，但是当副歌响起的瞬间就会感觉到感动的心情无法克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传雄，暖风。

歌曲来自周传雄的《暖风》，由王中岩作词，周传雄作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我的心太乱》当中。这首歌可以说是足够好听，但当时被专辑主打歌《我的心太乱》抢尽了风头。

歌曲来自汪杰，谁名浪子心，也是由潘元良作词，汪杰作曲，陈志远编曲，收录于汪杰1989年8月31日发行的同名专辑《谁名浪子心》当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我本色》的主题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是迷上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副歌很绝的好音乐。继续分享，来自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有一次伍思凯出国，希望跟他的第一任女友复合，心情特别沮丧。回来之后，伍思凯很想念自己的歌迷，希望写一首歌送给他们，于是带着压抑悲伤渴望阳光的心情创作了这首歌曲。

来自 Beyond 的情人，前奏是一种幽怨不舍的凄美，划分悲凉，华剧的声线犹如引人入胜的倾诉，听众在耳机里听到的时候能感觉到黄家驹像在安抚对方，也像在自我告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让我们即刻出发，唤醒晨光熹微中的崇山峻岭，拨开层层云雾下的烟火人间，捕捉美好瞬间。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再来这首歌，来自陈慧娴的《傻女》，收录于陈慧娴1988年发行的专辑《闲情》当中。《傻女》同时获得了1988年度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和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

下一首歌来自辛晓琪的《味道》。这些歌曲不仅副歌优美好听，而且每次听到都会有一种 DNA 动了的感觉。这个系列我们下期节目将会为大家继续分享，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呀，我们要继续来和小朋友们一起了解动物了。它有着健壮的身躯，铜铃般的眼睛，身上白一块黑一块的，好像穿着花棉袄。说到这儿，你们能猜到这是哪种动物吗？没错，它就是奶牛。小朋友们，你对这位动物朋友了解多少呢？奶牛性格温顺，记忆力强，它对接触过的人和事印象深刻，所以它能很快地熟悉并且接受新的环境。相信大家都知道，奶牛特别能吃。那奶牛的胃口到底有多大呢？我们一起一探究竟吧。泌乳期的奶牛一天能采食45公斤左右的食物，处于泌乳高峰期的奶牛每天甚至能采食55到60公斤，一年就能吃掉20多吨的食物，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吃货。小朋友们，你知道奶牛为什么这么能吃吗？我们的胃相当于身体里盛食物的袋子，咱们人的身体里呢只有一个胃，但是奶牛竟然长了4个胃，所以奶牛可以吃下很多的草。你有没有好奇过，牛吃草不吃肉，为什么还能长得如此健壮呢？这是因为奶牛有着非常强大的消化器官，胃和肠子。在牛的胃和肠子里面住着上万只小精灵，它们叫做微生物，它们能够把草分解成蛋白质，所以奶牛即使不吃肉，身体里也有足够多的营养支撑它们茁壮成长。虽然奶牛的胃口很大，但是它的睡眠时间却很短，平均每天的睡眠只有1到1.5个小时。不过呢，奶牛经常打盹儿，它在打盹儿的时候身体会完全放松，也算是在休息啦。有些小朋友以为奶牛一出生就会产奶，这是不对的。奶牛在生长的过程中要经过犊牛期、断乳期和青年期，经过配种生产小牛之后才会进入到泌乳期，一般产奶300天后会进入到干奶期，再次生产后才会继续的产奶。我们见到的奶牛大多是黑白花色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奶牛都长这样，有黄褐色的，还有黑色的，当然还有黄白相间的，这些都是奶牛。小朋友们，现在你们对奶牛是不是有新的认识呢？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4: 一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等明绿夜。

0: 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大家好，我叫高文杰，今年7岁了。我要带来的故事是好天气和坏天气。一天，老奶奶去看望她的两个儿子，她先来到大儿子家，大儿子是做蜜饯的，他门口的一大片空地上正晒着各种各样的果脯。老奶奶看到儿子这么勤快，心里很高兴，她问大儿子，儿子啊，你现在最盼望什么？大儿子说，我最盼望有太阳的好天气，最害怕下雨的坏天气。老奶奶离开的时候对大儿子说，儿子啊，我和你一起盼望有太阳的好天气。老奶奶又去了小儿子家，小儿子是做雨伞的，他正在家里忙着呢。老奶奶问小儿子，儿子啊，你现在最盼望什么？小儿子说，我最盼望下雨的好天气，最害怕有太阳的坏天气。有了天天下雨的好天气，我的伞就好卖了。老奶奶一脸忧愁地从小儿子家出来了。老奶奶回到家以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坐在门口哭了起来。一位老爷爷问她，你为什么哭啊？老奶奶说，下雨天是坏天气，因为大儿子不能晒果脯了。晴天也是坏天气，因为小儿子的伞就卖不出去了。老爷爷听完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可以倒过来想啊，晴天是好天气，大儿子会高兴，下雨天也是好天气，做伞的小儿子会高兴。老奶奶想了想，一下子高兴起来，她说，对呀，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天，反正有一个儿子会高兴，每天都是好天气。谢谢大家。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青春在指缝中悄悄溜走，大家怀念的并不是熟悉的旋律，而是音符中承载着满满的青涩回忆。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那个神仙年代，在音乐中寻觅曾经的自己。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古巨基与关淑怡合唱的粤语对唱歌曲《男左女右》，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收录于古巨基200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作为一张主打都市情感与个性探索的专辑，《男左女右》通过清甜俏皮的生活流质感，塑造出不同于传统深情对唱的风格。男女声部的互动融合了电子音乐元素，形成了一种另类情歌的韵味。

1992年，张信哲发行专辑《知道》，主打歌《难以抗拒你容颜》由林隆璇作词，以钢琴为主导的乐曲是属于华语流行音乐风格，辅以弦乐和古典节奏，营造出了轻盈透明的音乐氛围。这首歌是张信哲早期的代表作，也被视为张信哲情歌王子形象的奠定之作。词曲创作与张信哲清澈的嗓音形成了完美的结合，构建了一个90年代华语情歌的经典范例。

2008年，刘若英独立完成词曲创作，推出歌曲《栀子花》，以栀子花为意象，描绘了爱情中的等待与期待，既有等待时幸福的起点的甜蜜，也有快乐悲伤昨天明天都不害怕的豁达。这是刘若英的原创作品，通过音乐传递出了对情感生活的细腻观察与真挚表达，同时歌曲也凭借着清新自然的风格和情感共鸣，成为了 KTV 的经典曲目之一。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些神仙打架年代的经典音乐代表作。下面我们要分享2008年许巍作词作曲推出的歌曲《家》，以漂泊者的视角表达了游子对精神故乡的追寻与坚强面对生活的情感内核。这首歌曲创作于北漂概念逐渐形成的时代，许巍通过歌词传递对人生漂泊状况的思考，将家定义为给予力量与治愈的精神港湾，依然是延续了许巍一贯的民谣摇滚风格，以舒缓的节奏和吉他演奏为主，情感表达质朴且具有感染力。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

0: 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3: 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4: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

0: 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序。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5: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7: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6: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 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1: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2: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3: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4: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5: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6: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7: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8: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9: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

0: 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4: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3: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4: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

0: 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1: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2日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我市培育打造共富工坊矩阵，推动集体增富、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积极探索多方共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我市充分发挥担保增信作用，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提供融资增信支持，切实缓解服务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莱安县顺山镇坚持党建引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立足辖区乡村实际，创新打造顺心居和美乡村特色品牌，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新风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朱振宇、定远台曹明哲、陈超强报道。滁州市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强化党建引领，通过村企联建，引导企业将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注入乡村，培育打造共富工坊矩阵，推动集体增富、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积极探索多方共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在滁州市定远县张桥轻纺产业园共富工坊内的千桥再生资源公司，工人们正熟练地对回收的纺织塑料进行分拣、处理和加工。陈先进是这家企业最早一批入职的员工，而此时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因缺少稳定工作而倍感压力。转变发生在镇上建了这个共富工坊之后。张桥产业园目前已入驻企业45家，年产布匹10亿米，如何依托园区优势带动更多乡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在张桥镇党委牵头下，镇内16个村社区与千丝路纺织公司合作，共同出资打造了这家定远县首个共富工坊，回收园区的废弃包装边角料进行循环再利用。党组织搭台，村企携手，如今这个工坊年产值超2000亿元，稳定带动周边50多名群众就业。滁州市定远县张桥镇共富工坊职工管大国告诉记者，之前是在外面务工，刚好专业对口直接回来了，每个月工资大概在6000多块钱，而且小孩子上学什么的都能够照顾到。滁州市定远县张桥镇党委书记刘向军表示，共富工坊既破解了园区企业废料处置的难题，带来了就业，还为镇上每个村每年带来18万元的集体收入，可以说是多方共赢。以前各村集体收入渠道窄，底子薄，现有了稳定的分红来源，为群众办事更有了底气。依托我们整个轻纺产业园的产业集聚优势，共富工坊模式业态更加丰富了。我们还拓展了纺织原料、成品面料、服装辅料贸易。定远张桥的探索正是滁州市以共富工坊破解农村发展痛点的缩影。按照党建引领、需求对接、产业互补、互促共赢原则，滁州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全面梳理村级资源禀赋、培育来料加工、产业服务、农旅融合等特色工坊，推动一纺一特色、差异化发展。滁州市南桥区施集镇锦南村茶资源丰富，村里就与市文旅头共建了一个农旅融合型共富工坊，集休闲农业、精品民宿、乡村旅游为一体。滁州市南桥区茶韵南山共富工坊负责人孙佩表示，探索党组织加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模式，流转43户闲置农房和 1.5 万平方米宅基地，统一开发锦南民宿精品民宿群，工坊提供乡村旅游、餐饮、住宿、团建、康养等服务，2025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350多万元，带动稳定就业20人，季节性用工80人。为了让小工坊激发大能量，滁州市各县市区把共富工坊建设纳入县乡村三级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的重要内容，明确乡镇党委作为运行保障主体，帮助协调资金项目、产业政策、公共

服务等要素，积极统筹各方资源，加大扶持力度。滁州市南桥区域委组织部农村组织股负责人张放表示，从政策、服务、人才三方面精准发力，由专职部门牵头整合涉农涉企政策，推出新村富农贷等金融产品，破解融资难题。通过共富工坊服务平台提供规划指导、项目对接、产品展销等一站式服务，将工坊负责人纳入乡村振兴专题培训，为工坊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党建引领产业赋能，通过村企联动、资源整合等方式，滁州市已打造共富工坊105个，助力参建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20多万元，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家门口就业8200多人，人均年增收约2万元。滁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国斌表示，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持续深化村企共建模式，不断拓宽共富工坊多业态发展边界，引导企业将更多订单直发共富工坊，组织强村帮弱村抱团发展，完善岗位定向招聘、订单定向派送等帮扶机制，健全股权保底分红、劳务分红、收益分红等利益连接机制，真正把村企聚在工坊上，让农民富在工坊上，让更多发展红利惠及各村集体和广大群众。天长台陈明瑜的文报道，8月20日，滁州市委常委、天长市委书记张秀山赴金牛湖新区实地调研陆河天长审计平林地区新型功能区重点项目，现场查看梳理项目建设进度，分析研判存在的问题，对平林区域一体化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张秀山先后前往204国道、景观农业、未来科技产业园、智能玩具项目、猛兽自驾区等产业载体，逐一了解各板块建设现状。调研途中，张秀山还就矿山生态修复、安全施工等重点领域现存短板和问题，提出厉行厉改的具体要求。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滁州高新区、金牛湖新区及各参会职能部门结合各自职责，分别做了汇报发言。张秀山在讲话中表示，审计平林新型功能区建设核心在于项目求精、提质增效，要建立常态化调度推进机制，统筹各方力量，攻坚克难。张秀山希望天长要树立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的攻坚精神，紧盯项目建设、紧盯要素保障，全力将陆河天长审计平林地区打造成为产业集聚先行区、审计协同样板区。通讯员张璇报道，今年以来，我市充分发挥担保增信作用，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提供融资增信支持，切实缓解服务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截至七月，全市融资费率降至0.39%。据悉，我市加强担保机构银行企业合作，扩大新型正银单业务量，全面推进新型正银单合作稳健发展，实现全市机构全覆盖。截至七月末，全市新型正银单业务再保余额190.95亿元，一到七月业务新增额125.05亿元，同比增长6.43%。在推动业务和产品创新方面，我市加大信用担保、批量担保业务推广力度，聚焦科技创新、三农特色产业、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鼓励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创新银单合作总对总模式，拓宽担保抵押范围，并推出项目贷、专金、特新单等个性化、差异化产品，适配多元融资需求。为抢抓政策机遇，找准工作着力点，我市还召开了全市融资担保机构调度会，要求各担保机构积极抢抓国家推出的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的政策契机，聚焦科技型企业、招商引资重点项目等领域，探索供应链融资担保等创新模式，开发中长期信贷担保产品，精准为重点产业供应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切实撬动民间投资活力。来安台消息，为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宜居底色，提质乡村村容村貌，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来安县顺山镇坚持党建引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立足辖区乡村实际，创新打造顺心居和美乡村特色品牌，在复兴村、林桥村试点推行群众提议、群众商策、群众联建、群众共管、群众满意的五群工作法，以干部带头、全民参与、常态长效的治理模式，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新风貌。顺山镇深度依托村级网格化的治理体系，将人居环境整

0: 整治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组织全镇镇村干部下沉村组入户走访，零距离倾听群众心声，摸排治理难题，收集民意诉求，通过面对面宣讲人居环境整治政策，普及文明生活理念，引导村民主动摒弃生活陋习，转变思想观念，自觉养成绿色环保整洁有序的生活习惯，切实打通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截至目前，顺山镇共组织36名镇村干部对复兴村23个组1375户开展全覆盖入户走访，累计收集农户各类问题诉求689个，摸排污水、旱厕、垃圾等各类问题2000多个，现场解决乱堆乱放等例行例改问题300多条。在复兴村人居环境整治现场，镇村工作人员、志愿者全员上阵，分工协作，聚焦村内主干道、文化广场、沟渠河道、房前屋后、边角空地等重点区域和卫生盲区，手持清扫工具集中清理杂草杂物、积存垃圾，规整乱堆乱放物品，全方位无死角开展环境卫生清扫整治，全力清除乡村环境脏乱差的问题。干部带头干，群众跟着上，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走出家门，自发参与庭院整理、路面清扫、杂草清理等整治工作，彻底打破干部干、群众看的治理困境，实现了群众从被动观望到主动参与的思想转变和行动转变，构建起人人参与、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人居环境治理新格局。下一步，顺山镇将持续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关键性工作，坚持集中整治与常态管护并行，全域治理与精细提质并重，不断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激活群众主体力量，持续深耕和美乡村建设，擦亮生态乡村底色，绘就乡村振兴秀美新画卷。全交台李阳报道。8月20日上午，全椒县水稻病虫害防治暨秋粮抗逆防灾现场会在南京农业大学滁州科教创新园召开。全椒县农业农村局各镇分管领导、农业技术推广负责人及种粮大户代表等50多人参加。本次县长会旨在落实今年秋粮作物病虫害防控、抗逆防灾等关键田管措施，扎实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全力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目标。会议对全县秋粮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和抗逆防灾工作进行了部署，邀请了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就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做专题讲解，与会人员还现场观看了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演示。本次县长会共向乡镇免费发放水稻病虫害防控药剂106箱，可防治面积12000多亩。会后，全椒县相关部门还将强化指导服务，及时组织有关人员适时开展一喷多促督导，并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明光台彭军、孙涵报道。近日，在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站点联赛站点组线上展示大赛中，明光市武术协会健身气功分会代表队从全国1410支参赛队伍中奋勇争先，位列全国第23名，喜获赛事一等奖，充分彰显明光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成效。大赛创新采用线上报送视频、专家集中评审形式，突破地域限制，搭建起全国基层健身气功爱好者云端交流展示平台，直观展示各地群众体育健身成果。比赛中，明光参赛队员功法功底扎实，整套动作舒展规范，气运贯通，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尽显传统体育韵味，既展示出队员娴熟的功法技艺，也展现出明光市健身气功爱好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进一步打响明光群众体育特色品牌。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东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思。

0: 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戏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戏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

许嵩的音乐总能让人体会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此次呢，许嵩与何曼婷的合作亲自创作词曲《素颜》，这首歌也是讲述了一对男女从校园毕业分手之后，他的不变和他的改变，两人的隔空对唱充斥着满满的青春岁月和回忆和怀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

0: 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曾经在我们 MP3 当中存留的好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温岚的《屋顶》。

这首《屋顶》是周杰伦15岁的时候写的，当时还在上读初中2年级的时候，他的父母因为性格不合而闹了矛盾。周杰伦常常夜晚一个人坐在窗外，看着城市天空，也时常看看自家的屋顶。也许从小有些孤独，很想有个人来陪伴自己，然后就把这首歌写了出来。

歌曲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这首歌曲将电视剧中角色千年不灭的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印象深刻。《仙剑奇侠传》之所以经典，不仅在于它有感人的爱情，更有动人的兄妹之情以及知己之情。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来说呢，或者说，哎，如果本币贬值的话，是利好出口的。但这个逻辑，我们现在
1: 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3: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41399，1385541399。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